0: 包括超過100万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3.95美元，賣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是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家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癮。案件於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奧克蘭一間聯邦法院開審，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指控 Meta 違反兒童隱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嘅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產品可能帶嚟傷害，但幾乎冇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業模式係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國防軍在當地星期二發表多份聲明，表示持續打擊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巴方衛生部門同日發聲明指出，以軍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區發動的空襲導致20人死傷。以軍在聲明中說，打擊身處加沙沙堤地區的幾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指揮官，具體目標是哈馬斯一支部隊所舉行的會議。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加沙城希法醫院消息人士和目擊者，以軍襲擊的是港口區一間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難者遺體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且開始草擬報告。道瓊斯指數是報53,343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係1.158，澳元對。

0: 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是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我仲争半寸丝够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婚姻。
6: 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不结婚可不可以的？
4: 婚姻的目的呢，我们如果是在人的角度看，当然你有你自己个人的想法的，是吧？婚姻的目的我们都会看到，中国人就很重要，就是什么？传宗接代，是吧？要生仔，生得越多就越好。但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呢？肯定就唔系啦，系嘛？咁你睇到而家，就算我哋喺中国都系要限制人口啊嘛，唔可以生咁多噶，唔可以咧，你随便咁啊一个生一打出嚟都得唔得？咁咧有啲咧两夫妻只能够生一个，加有啲咧就俾你生两个啊，系嘛？再生啊点啊？要发展噶，甚至咧唔俾户口你噃，因为点解人太多都系唔得噶啦？但以往咧，我哋中国人咧系传宗接代咧，呢个婚姻观咧系好紧要。但是这个目的似乎呢在现代人呢他已经是不会再想这件事。反而他觉得呢大家呢是能不能够彼此相处得好呢，是吧？彼此能不能够一起走这个人生路呢？只不过有些人看婚姻都说不需要一定结婚的。啊，我们啊好就一起啦，不好呢就分开。有些人说呢因误会呢就来到去结合，因了解呢就分手。咁呢啲呢就係讲到人同人嘅关系啦。其实婚姻呢特别讲到呢二人嘅关系。呢、这个关系呢係好密切嘅。咁呢个关系呢我哋係唔可以随便嘅分离喎。啊，你諗下结婚呢有一定嘅程序㗎嘛，係咪？你婚姻你要搞个婚礼，又要注册，又要双方家长要同意见证，又要签名㗎喎。唔係随随便便喎，你睇係咪？你都唔会求其啦，係咪？我哋睇到婚姻呢原来呢係有一个好重要嘅，就话呢佢哋係一种嘅委身，係一种嘅承诺，係一种嘅约，大家一生一世嘅约。咁呢样嘢呢你点解要签呢份嘅约呢？呢份嘅约呢好多人呢特别呢佢结婚嘅时候呢佢会讲一段嘅说话。Andy, 你有冇参加过婚礼呀？
6: 有都有。
4: 咁你有冇听过佢哋呢就要夫妻呢未结婚之前呢大家要立誓㗎，係咪？
6: 嗯哼。
4: 咁咧，嗰个誓言咧，佢哋一般咧都系由一位嘅牧者啦吓，证婚嘅时候同佢讲，佢话咧，你喺上帝嘅面前咧，同埋喺众人嘅面前咧，你系唔系咧决心彼此嘅切实相爱，互相敬重，终身不渝啊？咁啊，当然啦，两个嘅无论系男方或者系女方，咁佢哋都要咧去讲噶噃。作为配偶嘅一方咧，佢一定要讲，佢为咗表明咧，我对一妻子咧毫无保留嘅爱。珍惜我哋呢段嘅婚姻，咁咧佢咧要宣誓咧就系点样啊？佢话咧要读出对方嘅名，

要啦啊！我喺上帝同埋众人嘅面前，我承诺咧，作为你嘅丈夫咧，从今以后咧，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富足或者系贫穷，快乐或者系忧愁，健康或者系疾病，我都会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啊！承诺一生一世对你咧忠心到底。咁当然啦，本来妻子亦都系回应噶，佢话咧为咗要表明咧我对丈夫毫无保留嘅爱啊，珍惜我哋呢段嘅婚姻，亦都系会宣誓话啊，我喺神同埋人嘅面前咧，亦都系承诺作为你嘅妻子咧，从今以后无论系顺境或者逆境，富足或者系贫穷，快乐或者系忧愁，健康或者系疾病，我都要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啊！我承诺一生一世对你都系忠心到底。呢啲嘅誓词咧吓，好重要噶噃。呢、这个其实系一个咧立约，唔单止系一个我哋要签字，并且咧呢、这个系一个口头大家彼此嘅承诺，系一生一世嘅承诺，系一生一世。因为当时咧有一件事咧喺耶稣嘅时候咧，就有人咧就嚟问耶稣。佢问耶稣咧一个咩问题咧？佢人咧可唔可以休妻？因为咧结咗婚之后咧就可以分开分手。耶稣就回答佢，佢话神创造人咧，起初做男做女咧，并且要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系唔会分开嘅。如果两个人系成为一体喺神嘅面前，系神所配合，人系唔可以分开嘅。咁呢一个咧好清楚系讲咗出嚟。咁当时啲法利赛人就咁讲：，点解摩西又俾我哋只要写封休书，要叫个妻子离开，咁我哋又得啦？咁耶稣话：摩西因为你哋嘅心硬咯。其实咧，神咧起初并不是这样。佢话咧，因为咧当时嗰个背景啊，这个摩西咧点解要俾佢哋有呢个休书咧？因为女性喺当时咧喺个社会里边好难搵到嘢做，一般咧佢只能够咧去跟随一个男性啊，或者系嫁俾人哋，或者系甚至系有啲亲属或者系子女养佢哋。佢哋唔能够好似我中国人讲话，抛头露面出嚟做嘢。女性喺当时个社会地位好低啊，甚至佢哋咧要生活都艰难嘅。结果咧，因为摩西睇到有啲男性咧，可能就系、用啲藉口啊，话个太太咧就唔识煮饭啊，唔识凑仔啊。其实可能佢觉得佢唔够靓，咁咧就想娶过一个。咁如果娶嗰一个，你又唔可以随便噶噃吓，有规矩噶嘛系嘛？每个国家都，佢哋当时社会都系，你一定要休咗佢先啦。咁啊休佢要讲个理由噶嘛？咁佢讲个理由就唔知要讲咩理由都好啦。但摩西又定咗，咁你都要俾佢咧。第时佢有呢个休书嘅时候咧，第二时啲人睇下佢咩原因休佢，咁咧就佢都系点讲啊？系光明正大俾人哋分开嘅。咁咧就唔系因为咧佢犯咗奸淫，唔系为咗有啲好大嘅罪行俾人哋分开，然后佢话哦佢唔识煮饭，我唔中意佢咯，因为咁嘅缘故咧，咁佢有个休书咧，佢就可以再嫁，呢、这个都好重要噶噃，因为当时嘅社会环境。但系实质咧，耶稣讲话人咧系唔可以咁样做嘅，佢若唔系因为淫念嘅缘故啦，根本就唔应该去分开。佢话咧，因为咧，如果你去分开嘅时候咧，你再娶呢个咧系被休嘅人，因为佢犯咗奸淫咧，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娶佢嘅人咧。娶佢嘅人都系犯奸淫，耶稣话根本咧，我哋系唔应该要再娶再嫁添嘅。根本咧呢、这个系神嘅里边咧，佢系睇我哋人嗰个婚约咧，系一生一世嘅，系冇人可以拆开嘅，除咗死，除咗死，死咗一方咧就系、是、离开啦吓，咁、那个约咧自动去解就冇咗啦，因为生同死先可以分开。咁有啲人话咁可唔可以结婚啊？圣经嘅原则都可以啊，即系除咗死呢一样，一方死咗，另外一方咧佢系可以。嫁娶人既然呢只是死亡才能够分开我们在婚姻那个的盟约，故此呢我们结婚的时候真是呢要很慎重，要考虑清楚，我们不要是因为呢了解而分开，而呢我们不结婚呢当然呢都是可以的，但圣经也都有这样讲的，耶稣其实都有讲，不是个都能够领受的，但呢因为呢唯独呢神呢赐给哪个才能够领受，因为有些人呢生下来呢就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因为这些人生出来呢就是可能他是已经是没有了这个所谓性的功能了，那他不懂生育的嘛，有些人这样他因为这样的缘故他都结不到婚，因为有残障，但是也有些人呢生出来呢之后呢，有些人养大之后有些被人做太监，我们中国有
咁佢就唔能够

结婚啦，因为当时嘅社会咧，佢哋好重要系生育噶嘛。有啲人咧就系圣经讲另外一样，为咗天国缘故，为咗做神嘅工人，佢专心去传道，亦都有人咁做啊。保罗都系其中一个，佢话我都系因为咧被神嘅灵感动咗啦，佢有呢个力量，佢觉得咧就专心依靠神嘅时间，连咧人生咧好重要啊，揾个对象，揾个配偶，可以有人咧系同佢一齐咧组织家庭，佢都唔需要啦，因为咧佢好深深感受到神俾嘅使命系非常重大，佢要咧系专心专注，因为如果你有咗太太，好多时候就系点啊，我哋要为咗太太缘故咧，我哋要分心啦，因为圣经都系咁讲，我哋爱惜佢，爱锡佢，咁如果你有丈夫咧，亦都要为丈夫嚟到忧心啊，你都为咗家庭嘅付出，呢、这个咧系除非咧我自己睇就系、是、婚姻咧，如果你要守独身咧。就是有神的灵感动你，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就没办法了，因为根本很难呢真的有时找到一个同走人生路的对象，如果既然呢你都找不到，那就无人勉强自己了，我觉得，因为你勉强一起走人生的路有时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需要去好好的去祈祷，要去看看呢是神怎么带领我们的婚姻，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呢婚姻呢起初呢就是神所设立，咁咧就系、是、圣经喺创世纪嗰一处咧，就喺呢个二章嘅十八到廿五节嗰度讲。当时咧呢个亚当咧就瞓咗觉，咁咧神咧就喺佢身上咧就取咗一条肋骨，女人咧就系、是、从呢个肋骨咧系所造成嘅。咁有时都咁讲，系一个身体嘅一部分，系大家系彼此嘅配搭。啊，女性似乎一个骨咧啊，去支持一个成功嘅男士都系啦。有一个好好嘅贤内助喺佢背后咧，去支持、去鼓励、去有时喺后边咧，去勉励佢，去提醒佢，呢、这个好紧要嘅噃。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做得唔好咧，就好似一条骨咧，一条杉咁啊，就咧督住佢，令佢咧就好痛苦嘅。咁呢个亦都系另外一方面啦。但我哋深信咧，神叫我哋咧系喺婚姻嘅里边系要享受到嗰个完全神为我哋一个，即好似咧二人成为一体咧。是一个合成体，是更加的完美，那这个呢我们需要看到神所预备的，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在神的面前，让神呢是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呢真的能够呢是得到一个呢是神给我们合适的配偶。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未曾。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

0: 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姐的网上广播？她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現今時代的新科技、新時事，就要聽住佳音姐的廣播啦。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沟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跌1,551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3美元，卖出4,328.5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以为神什么都不知道。

0: 神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都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告诉我们，每一次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能够再次思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试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遇见试探并不代表我们的灵命出了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试探呢？今天的信息是面对试探，这个是一个令到很多的信徒都觉得迷茫的主题。有一些问题时时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混乱，令我们失去平安。今天的学习带领我们同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请你留心收听。
0: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面对试探，请大家回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我们会读一至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所讨论的内容是克服试探的秘诀。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三节是约节，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按照以上的基础，保罗就写了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教会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和试炼，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充满情欲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之中。第九章是描述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个试探，要翻翻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社会充斥了各样的情欲，他们所参加的宴会都会有偶像的献祭仪式的。保罗所处理的问题不单单是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亦是我们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可以得胜的呢？在第十三节里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哋嘅试探系普遍性嘅。换句话讲，我哋所遇到嘅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所以神系非常了解我哋嘅处境嘅。喺第十三节话，我哋嘅试探唔算得系乜嘢，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哋所面对嘅处境并唔陌生嘅，虽然其他人可能唔明白，但系神话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即系好普遍嘅。我哋喺恶劣嘅处境之中，都以为自己同其他人嘅处境系大不相同嘅。其实神喺我哋独特嘅处境之中都提供咗答案，所以神冇提供一啲新嘅嘢去满足我哋嘅需要。如果神要对付你嘅骄傲，咁我哋应该赞美神，神已经有解决问题嘅方案。保罗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哋所遇见嘅试探都系人所共受嘅。无论我哋遇到啲乜嘢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嘅。第二个嘅重点就系控制。这个词语是非常鼓励性的。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却是以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很大的试探，世界上冇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住。喺呢一节经文里面，全能嘅神作见证话，至高嘅神系掌管一切嘅，佢系全能嘅，一切嘅能力都在乎佢。呢一位至高者，全能全知嘅神，了解我哋一切嘅试探。神命定会控制呢啲嘅试探。佢喺呢啲试探嘅周围设立围栏，神设立限制，使撒旦唔能够任意嘅加害我哋。如果我哋仲未曾接受耶稣作为我哋嘅救主，我哋整个嘅生命必定会遭遇到一次又一次嘅失败。因为如果我哋仲未曾得救嘅话，神唔会限制我哋所遇到嘅试探嘅。神唔会设立篱笆限制试探嘅发展，喺嗰个时候我哋系喺撒旦嘅笼罩之下，活喺肉体同埋罪恶之中。除非我哋将生命交俾主，否则我哋就完全冇机会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呢啲应许系写俾信徒嘅，而唔系写俾未信嘅人。神话佢喺度掌权。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佢嘅意思系神永远唔会改变，佢永远都系可信嘅。冇任何人可以限制撒旦嘅工作，但系撒旦亦要服喺神嘅律法之下。撒旦亦要喺神嘅手里面，服喺神嘅大能之下。如果冇神嘅准许，邪恶嘅势力系唔能够有任何作为嘅。保罗喺第十三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首先，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这些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意思即是说，神限制了撒旦的能力，他不可以越过神所定的界线。神准确地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罪恶的冲击。

神完全认识我哋，神知道我哋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同埋圣灵嘅能力仍然站立得住。神唔会让我哋受试探超过我哋可以能够忍受嘅。我哋能够忍受试探，亦唔系单靠我哋自己嘅力量，而系靠住神嘅灵。第一，试探系人所共受嘅。第二，试探是受控制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能力胜过试探。神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并没有应许会将所有的试探拎走。在伊甸园里面，神没有这样应许亚当，神甚至亦没有这样应许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亦没有这样应许保罗，神没有说他要将试探拎走。他只是说他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有些人在试探当中找不到出路，原因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去理会。到我们陷入试探之后，我们却埋怨神容让我们跌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全能全知的神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话俾我哋听，在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再想一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神不会叫试探离开我哋，但是我哋能够忍受撒旦的游轮同埋攻击。当我哋面对试探的时候，全能的神会来搭救我们，并且给我们开出路，好叫他的儿女不至于跌倒。这个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应许。但是当神好多次叫我们逃避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自己没有这个的需要。我们陷入试探之中，如果被打倒遭受损失，只能怪自己因为没有逃避。出路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听的。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些的试探，最终却是成为一个受害者。如果神不是想我们逃避，他就不会为我们开出路。当试探来到，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出路，而我们就有责任信服神的带领。神吩咐我们要朝住这个方向行，如果我们不顺从，这样我们就会跌倒了。我们是不可以怪责任何人的，亦不可以怪责神。神是信实的，他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胜试探。虽然我们可能是四面受敌，但是神话我们可以忍受。雅各书四章七节话，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就是我们胜过试探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神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采取祂为我们预备的出路。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出路，这些试探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欲上的，可能是偷窃、讲大话。我们应该怎样胜过呢？胜过撒旦的第一点，并不是要征服试探，因为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只需要寻求那条出路是什么，然

后安然踏上。胜过试探的第二点，是要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止使我们得救，而且亦粉碎了罪的律和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如果神的儿女犯罪，都是他们自己选择要背叛神的。事实上，在十字架上面，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粉碎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权势已经被击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撒旦屈服。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话，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罪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亦在我们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如果我们受打击，一定会先打击耶稣。我们有神的保护，唯有当我们选择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才会跌倒。圣经说，我们是和耶稣同死、同埋葬，亦都同佢同复活。我哋喺十字架上面係完全同耶稣认同嘅。一个死咗嘅人对试探係冇反应嘅。当耶稣死嘅时候，我哋亦同佢认同咗啦。佢拎走我哋嘅罪，并且将佢埋葬咗。我哋亦同耶稣一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耶稣基督亦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超自然的能力，只要凭信心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脱离了罪的律。我们要凭信心宣告自己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了。要记得，每个试探背后都有一条出路，而且全能神已经粉碎了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势，所以这些试探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和耶稣同死，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试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有另一个的记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受试探的时候认识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他知道这个是他得胜的方法，这个是神给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和试探和罪恶挣扎，单单祈祷亦不能够使我们胜过试探。因为当我们越多讲到试探

0: 撒旦就越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工作。有时候当我们越多去想他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幻想。撒旦会趁我们祈祷的时候搅乱我们的思想。所以得胜的方法不是祈祷挣扎或者读经，而是无条件的信服在圣灵绝对的掌管之下。然后我们要运用作为神儿女的自由，凭住我们在基督里面带有能力的地位，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人生最大的试探之中，耶稣基督仍然同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试探当中为我们开出路，以致我们能够忍受，能够得胜的度过。得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相信和运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并且踏上神为我们开的路。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合理化自己，不可以埋怨神和埋怨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当神为我们开出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快从这条路逃跑。如果我们不想胜过试探，神亦不会勉强我们。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是不是得胜，完全在乎我们是怎样选择的。面对试探的时候，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正如保罗所讲的，凭住信心逃跑。
1: 试探这个题目曾经令到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混乱和沮丧。今日的信息澄清了这方面的疑团。我们不需要为试探去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态度去负责。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FM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

0: 港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新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謂重要主打項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號至27號縮短至今個月21號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的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無言者呢隻歌呢個新版本係令到我無言嘅，因為我覺得係差唔多無懈可擊。揾到 Teddy Robin， 揾到劉以達、蘇德華、善立文，係我一個夢幻嘅組合啦。亦都係發夢都估唔到可以同佢哋可以同一隻歌度出現，更加令到我哋係估唔到嘅係可以揾翻吳傑梅同埋赤道係即係做一個客串嘅演出啦。咁呢隻歌我即係話哇，點解會諗到嗰個編排係初頭係兩個人，但係後來越嚟越多人咧？因為我睇咗出戲叫 Network。Network 嗰只嗰出戲就有個人喺行出窗就話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係見到原來好多人喺個窗度咧都係講緊同一句嘢。喺現今香港社會呢個情況亦都係非常普遍，因為社會實在帶俾我哋好多壓力、好多控訴，我哋有時想講係講唔到。但係我諗無言者呢只歌觸動到我嘅咧，就係即係當時赤道對呢個社會呢個現象，佢哋係用一個非常之有正能量嘅態度去面對咯，而唔係話喂去逃避呢樣嘢。所以我希望今時今日我哋聽到無言者，除咗係feel 到一啲人嘅落寞之餘，我哋亦都用愛心去關懷佢哋。

願你用愛吸引我呢隻歌咧，喺教會嗰度其實尤其是係敬拜讚美嘅時候咧，會係比較多啲去唱。咁對於我嚟講，呢隻歌唔係一隻敬拜讚美咁簡單，其實係對於我嚟講係我會諗多啲嘢就係、是、喂，其實原來人生裏面係好多時係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諗得咁順利嘅，好多時可能我哋喺信仰嘅路途之中都會跌倒。咁但係呢一隻歌個歌詞觸動到我，係因為佢係講緊就係同上帝講，當我跌倒嘅時候，你用你嘅愛嚟到去吸引翻我行翻一條啱嘅道路。咁我希望一啲可能即係信心有動搖的弟兄，如果聽到這首歌

信靠的故事可能是我這隻碟裡面是很滿意很滿意的一隻歌來的，因為是跟我想像的我想要的東西是差不多是 100%、當然要多謝那五位樂手的很精彩 的演繹啦，咁其中包括一位喺美國嚟嘅 Steve Cannon， 佢吹個小號係好到冇得頂嘅。呢隻歌用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做 swing 搖擺嘅爵士味道唱出嚟，係有個意思喺度嘅。其實鄭楚平呢隻歌嘅作詞人，佢寫嘅 narrative 裏面其實都有講，我哋信咗呢個宗教咁耐。我哋可唔可以信得瀟灑咧？我哋可唔可以信得放低好多包袱咧？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信靠的故事裏面嘅主人翁裏面對上帝嗰個不離不棄，但係用即係唱出嚟嗰、那個？

我係用一個好即係完全係冇包袱咁樣去唱。即係我諗呢隻歌對於我嚟講咧係即係我覺得係要動，即係好動聽咯。我自己聽呢隻歌，我覺得係百聽不厭，所以亦都係希望藉住呢個機會介紹呢隻歌俾大家。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

0: 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需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以可谓重要的主打项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宴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寻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宴，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至27号缩短至到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

0: 点解要有界呢？
1: 其实我哋觉得而家做人啲人冇界限㗎，周围做嘢，周围犯罪啊，啲人周围揸车，周围踩界。
0: 但唔係喎，你话冇界啫，但其实无论如何都有条界，你好似行街咁，你条马路都有条线喺中间啦，左上右落，系咪啊？
2: 系啊。
0: 总之系咯。
2: 唔系你去尽极都有个尽头位，你会停噶嘛？但其实如果冇界限嘅意思，真系唔会停嗰只噶嘛？哦，嗰啲咁样。
1: 冇界限咪好咯，冇界限好唔好啊？哇，好似条鱼喺个海洋度游嚟游去，唔使红绿灯，又唔使行拎，又唔使停，又唔使停 stop sign，
0: 中意自己飘去边飘去边。
1: 系啊，都唔知几好啊！
2: 但界限带嚟秩序、哦，你唔觉得冇秩序嘅世界系好闹架嘅咩？试幻想一下一个冇秩序嘅世界。即係冇界限啦、
1: 啊。但係太多界限嘅國家呢，你譬如話好多時你話有啲國家譬如新加坡咁啦，我哋聽聞話有好多規限都
2: 好重要、
1: 啊。都同其他城市唔同嘅、
2: 啊。我去過新加坡。
1: 咁可能我會覺得就係、是、哇乜咁㗎。
2: 你想喺我交咁先算。
1: 係囉。
0: 係
2: 啊。
0: 但係嗰個界限真係我其實我同意我去新加坡我都覺得佢係真係係一個好乾淨。同埋係即係係好唔同嘅國家，你覺得啲人係好守秩序啊？
2: 咁而家日本你又讚佢有紀律，新加坡你又覺得佢界限嚴啫？
1: 我覺得佢有一啲例係我哋成長裏面冇喺度，咁我咪覺得佢怪怪地咯，怪怪地我咪覺得我唔自然咯，唔自然咪即係規限咗我自己個，即係好似踩過我條界啦，變咗。
2: 咁佢就會定下多一條，定下多一條，咁就會。管埋你幾時沖廁所啊？幾時開燈啊？嗰啲咁樣咯，即係而家其實啲人驚界限嘅意思就係、是、驚到最後咩都管曬你啦，連頭髮左界右界都要分
0: 三七四六咁樣。驚自己冇咗個
2: 自由，
0: 係啊，侵犯咗自己一個空間咁。
2: 但我係一個界限贊成者嚟嘅，我覺得冇界你點揸車啊？係咪？好簡單啫嘛，冇秩序冇紅綠燈點揸車啊？
0: 我覺得咧係。当我哋人呢系冇規律嘅时候呢，无论如何点都要有啲界线俾啲 guideline 困住你。
2: 人系犯贱㗎，冇界限。
1: 咁系咪即系啲界限系俾一啲冇規律嘅人？
2: 唔系，系全人类。
1: 全人类。
2: 人类系唔可以冇界限嘅，你留意一下。人类一冇界限呢就会乱嚟。例如好简单，你手揸住个包纸包饮品，你记唔记得以前当年我哋渡海小轮几多浮面喺度？就嚟砌咗条桥出嚟啦！你唔俾个界限佢话，喂唔好乱抛垃圾落个海度噃，唔好乱掉胶袋噃，咁先至。
1: 其实你知唔知嗰啲人系同我哋填紧海嘅啫，佢哋好心。
2: 我咪砌咗条桥出嚟。
1: 我哋谂住咧，
0: 填海危险系嗰啲人
1: 填海快啲嘅啫，其实我哋唔系抛垃圾噶。
2: 系喎系喎。咁你就係冇界限咪會搞到咁樣囉。你冇界限譬如你好簡單你唔好。
1: 我冇界限咁講大話啱啱
2: 係。咪你冇界限咁樣特登咬。紅綠燈下面嗰條界你有冇試過唔見嗰條界呢大家停到啱啱一查唔知上去邊㗎嘛。係咪咪就係咁囉。好簡單一條線已經講出咗人生有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但係嗰條界係去到邊度邊個畫嘅呢又另外一個課題我哋唔係今日討論嘅範圍啊。即係例如政府啊，咁點解政府要話等等嗰啲嘢咧？又冇辦法啦，係咁噶啦。但係總之，譬如嗱，教仔啦，教仔冇界限點教？你唔教仔由細到大話，嗱仔阿女咁咁咁又咁咁咁。如果唔係你唔教佢有界限嘅時候，仔阿女掉，你話 free 喎、啊，快定黏毛喎，
1: 幾
2: 自由自在喎、啊，阿仔就係咁樣。阿妈，你自由自在。
1: 系啊，你翻呢啲网
2: 啦，
1: 毛仔，你唔好游咁远啊！我叫你唔好掂个船底，唔好掂，唔好掂。
2: 嗱，呢个咪界限咯。Exactly 呢个咪。
1: 收尾阿毛仔都掂咗啊！收尾成条鱼卷走咗咯。
2: 咁咪抵死咯，咪就。
0: 咁就系跟呢个。
2: 嗱，你讲咗呢套戏嘅重点出嚟就系界限的重要性。佢咪出去浮咗出去大海，搞完成套戏之后，到最后好好彩翻翻转头啫嘛。如果唔係佢唔好彩嘅，佢咪呢一世喺度，冇界限啦。
1: 係啊，
2: 我記得我以前聽過李思敬博士一個古仔，關於界限的故事，應該

0: 係要喺呢度講下。佢係關於教仔女教佢女嘅。佢喺香港啲屋咧，咪有個窗台嘅。
1: 嗯。
0: 知咩叫窗台啊？
1: 知。
0: 啊，即係
1: 好多時擒上去碌咗個細路仔出去嗰啲。
0: 唔係啊，係我嚟將你個屋企嗰個。加大你嗰個所謂嘅使用
2: 喺個窗嗰度噶，
1: 我哋
2: 唔係騎樓啊，
1: 其實係咪叫做 bay window 啊？英文叫做 bay window 咯，
2: 係啊，其實應該
1: 是 bay window 咯。
0: 其實係得，其實係將我哋以前嗰種嘅窗夾硬突出咗一個，
1: 係咯，坐位或者書擺書嘅位 bay window 咯，
0: 叫 bay window，
1: 係 bay window。
0: 其實
1: 我哋
2: 每日一英語啊，
0: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是因為關於建築面積和使用面積的問題，所以先有人發明了一樣嘢。
2: 幾聰明啊！
0: 香港是咁噶嘛，買樓喺建築和使用面積兩
2: 面積
0: 兩嘢嚟噶嘛，
2: 差好遠嘅可以。
0: 我成日覺得是嗰樣嘢，因為嗰個窗台計埋落，好似計埋落使用面積嗰度噶嘛。
2: 窗台唔計使用面積，
0: 唔計使用面積，
2: 唔計使用面積。
1: 我哋講緊點樣教仔女。
0: 係啊 ，OK。Anyway， 學你話齋會冧噶嘛，窗台唔穩陣噶嘛，咁啊教佢女離窗台唔知幾多尺嘅阿李博士，咁跟住佢女就。成日想越過去，咁但係咧，佢就話俾你聽，佢之後大咗先話俾個女聽過啦。佢老聽話就肯定離窗台唔知十尺定五尺咁樣啦。佢就唔會細細個嘅時候咧越過嗰個幾多尺嗰個範圍。李博士佢意思就係話，如果我一開始定立嘅時候就話阿女唔好爬窗台，咁阿女就會好想試，好想試，到最後就會可能有一日終於忍唔住就越過咗個窗台，因為佢嘅界線就定喺個窗台
2: 嗰度。
0: 咁如果咁唔好彩學阿 Jackie 話齋嗰啲建築商整到。那個窗台唔穩陣嘅時候，就成個飛咗落樓啦。咁但係如果佢同佢講話五尺，咁阿女以後咧就會喺五尺範圍之外徘徊啦。當然好細個幾歲嗰陣時啦，甚至可能越過呢五尺啦。但係佢越過咗呢五尺之後，佢依然都係個安全範圍，因為佢將個界線定咗喺危險程度以下，
2: 再低啲
0: 係啦，五尺
1: 佢邊個走盞位
0: 係啦，邊個走盞位？咁阿女喺嗰五尺範圍裏邊猶豫徘徊，
2: 都仍然係安全嘅，
0: 冇錯，都未至於有生命危險。甚至乎大人見到嘅時候可以喝止，所以佢話咁佢將呢個比喻落咗人生嗰度。佢所以人生你嘅好多嘢嘅界限，唔該你 set 翻高啲。例如咩咧？例如唔好人哋吸毒，你又吸毒啦，遠性毒品啦。你 set 嘅界限就係可能煙仔都唔好食啦。例如去飲酒飲到個個暈陀陀，個個禮拜飲到曬嘅，咁你又 set 嘅界限可能就
2: 唔好飲酒啦。
0: 唔好飲酒，甚即係好難啦。而家冇人唔飲酒添嘅，一個禮拜。如果譬如你個禮拜都去幾次嘅，可能一個禮拜一次、兩個禮拜一次咁咯。即係將個界限定得高啲嘅時候，你越過咗之後都唔會去到危險線著燈。即係你揸車都係啦。你而家我都係盡量提自己就話，雖然而家啲車性能好好，早啲逼啦唔該。如果你嘅界限就係好問嘅，就係話我架車性能咁勁，我梗係到最後嗰半秒呀咁有一日你咪失靈，你咪死咗咯，你咪撞爆咗個頭啊，撞爛咗架車咯，咁就係咁咯。就是个界限的意思就是这样咯。
1: 喂，你哋同人吵架的时候呢，有没有试过呢过了自己的界限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出来啊？
0: 有破口大骂。
2: 我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会了。我现在 set 这个 standard 很高。
0: 现在我
2: 尽量少讲东西了现在。
0: 我用回刚才的理论，我现在 set 到尽量不要吵架。因为我知道吵架就
1: 失去控制。
2: 咁但係有好多时候唔係你话唔好嗌，咗嘢人撩你嗌交啦，咁点啊？
0: 走囉。
1: 行开囉，係啊。行开啊，直头离开现场系最好㗎。
0: Jackie 认同我？
1: 係啊，离开现场。
0: 我觉得一闹清交呢就冇界限㗎。你就会去
1: 你个头脑睇下否充分咗呢，你之前同自己讲话唔好乱咁讲嘢，要小心啲，乜嘢都唔记得晒。其实安全起见就係真係离开现场。
0: 好多情杀案都系一时冲动㗎咋嘛。
2: 咁又系，
1: 说话讲咗出去咧就收唔翻嘅。
0: 最伤系说话添，你可能吉佢一刀，到最后佢都可能会原谅你。但你用说话吉佢一刀咧，佢有啲势可能记住你。
2: 就算你可能有阵时已经原谅咗你，或者点样都好，但系有啲咩事翻翻转头嘅时候咧，脑袋里面嗰个 memory 出翻嚟咧，佢都好难洗翻到呢样嘢。
0: 同埋你闹亲交都系带侮辱性嘅咧。
1: 同埋我哋有时成日都话咧，闹还闹啊。唔好喺度即係西人话啲make names 啊，或者即係我哋中国人好多有啲好俗嘅语言係称呼男嘅女嘅，咁有时喺自己嘅仔女面前啊，或者喺其他朋友面前呢，你有时无端端爆咗一个好唔尊重人嘅名字出嚟呢，
0: 蠢个你猪
1: 係啦，
0: 好简单，我哋成日都讲挂喺后边㗎，
1: 系啦，
0: 其实都唔系咁好嘅。
2: 我覺得始終呢啲
1: 我
2: 就係，
1: 我諗你係嗰個。

0: 唔係
1: 你係你係你係睇下你講出嚟嗰個語氣係點？如果你係真係話你蠢過隻豬啊，咁就 OK 咯。但係如果你話係咯，咁就 OK 咯。但係如果真係有啲人好惡嘅話，你蠢過隻豬啊，咁你就條氣好唔鋸咯，係咪？
0: 俾人鬧親都唔鋸。因為一去到鬧就已經開始大家嚇想
1: 傷害對方。其實唔止言語上添啊，有時我發覺自己因為工作壓力大咧，我哋當然有好多自己唔同嗜好啦。但係有時嗜好咧又會充分頭腦嘅喎，所以有時我都停咗落嚟咧，就係話將自己嘅嗜好咧都有一啲界限線擺咗落去，變咗咧就唔會話重踏咗或者超越咗去做咗一啲真係會傷害自己嘅嘢。
0: 嚇，例如咧？
1: 例如有時你會發覺你鍾意，譬如話有啲人鍾意唱歌啊，鍾意卡拉 OK 啊，鍾意出去成班朋友去到玩嘅，咁呢個係你個嗜好嚟㗎。咁、但係有冇可能話你令到呢樣嘢每個禮拜做好多晚，而影響到你嗰晚睡眠嘅質素，或者你聽日做工嘅嗰個能力？咁呢個咪有一個有一個界限喺入面囉，你自己要小心啲去編囉。咁同一樣嘢就係、是、有時你發覺而家啲人玩互聯網啦，去認識唔同嘅朋友啦，你上 Facebook 啊呢樣嗰樣嘅話，其實你自己都應該知道應該係有啲界限喺入面㗎。
0: 呢個真係好多嘢講，互聯網識人呢
1: 係咪應該全部綁晒出嚟啦？梗唔係啦咁喎。
0: 而家啲人唔知點㗎，喺互聯網世界裏面你都知道好混亂㗎啦，又一個混沌嚟
2: 㗎。係呀，真
0: 係
2: 一個混沌。
0: 嗱，嗰度
1: 天地初開一樣，同天地初開一樣。
0: 聖經所講係一個混沌嚟㗎嘛。咁就正如你當初所講冇界限嘅世界咪可以咁樣囉。有人開組群去攻擊人啊，有人去識女仔識男仔搞搞陣，有啲又路、啊。
2: 有啲人可能佢自己男仔扮女仔呀、
0: 啊。咁我就覺得啲人好奇怪，就係點解你哋喺互聯網識人咁鬼信佢，冇界限過。仲約埋出嚟，跟住仲要俾人強姦埋嗰隻，咁好多新聞都係咁樣啦。
1: 係啊，
2: 係啊。
0: 咁就係話，你明知道嗰係混沌嘅世界，點解你唔知道自己嗰個界限係 set 到邊度咧？你會咩都講曬俾人聽，甚至乎有啲人咧喺個 webcam 度影自己啲裸照俾人送埋俾人，但嗰人你未見過蘇美貌面嘅喎。Unbelievable！
1: 但係你知唔知點解啲人嗱？我明白有我明白點解啲人會咁做，因為咧。而家好似你话斋，我将我啲个人私隐俾咗一个我唔识嘅人，我唔识嘅人，你觉得几神秘啊？即系好似系一个两个层面
0: 咁。我就玩咁样。
1: 吓，如果话我俾你阿邦睇，我梗系唔俾啦，因为你系我朋友，我会见到你噶嘛。但系109,700你咁远嘅嗰个都唔知乜人嚟嘅，我俾咗佢，我个好奇心又可以有一个满足感。但是去到另外一边嘅话，我又做咗一啲好特别嘅嘢喎。人始终呢就觉得好似好新鲜啊。我諗好多人犯错呢过咗呢个界限喺呢个互联网上面呢蚀底咗，或者做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就係话个人都唔识我。
2: 唔係，我同埋另外一样我觉得呢就係头先都提过，就係、是、个好奇心。我哋有好多时候呢好似生活喺呢个社会入面有好多嘢，好多规限，好多界限咁样㗎嘛。即係去到一個社會，喺互聯網嗰個社會入面，哇，乜都得㗎喎，毫無界限喎。突然間嗰種好奇心呢起呀，好似好 interesting 咁樣啊，究竟係點樣嘅呢？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呢？變咗你一開始當自己冇咗個界限，沉迷咗落去嘅時候呢，你就真係同嗰啲人一齊混沌咗一齊啊！你完全自己沉迷咗落去，你都唔知道，連自己又係危險呢，你都唔知道，因為你已經冇咗個界線啦嘛，你已經唔覺得自己係有危險呢樣嘢。你有危險就係知道你自己過咗個界線就有危險啊嘛！你都冇嗰個界線，你都唔知咩叫危險唔危險。
3: 我覺得最貼心嘅節目係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我覺得最發人心省嘅節目係
7: 最得嘅節目就係
8: 清炒四季豆。
9: 清炒四季豆。
10: 清炒四季豆。
6: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有望有爱。
11: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2: 在生子说话。
11: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
0: 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是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係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

0: 九主要负上责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明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
7: 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7: 係咩？
6: 係
7: 唔係？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7: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
7: 加出啫嘛。
6: The Town 都係啊
7: ，The Town 係啊，
6: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7: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好。
7: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啊
7: 啦
6: 嗰時啦，八零啊，
7: 八幾年代，
6: 八幾年。
7: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7: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7: 个吹打你讲先，
6: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6: 吓，
7: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7: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7: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7: 搞错啊！
6: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7: true
6: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7: 系啊，
6: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7: 其實呢啲
6: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7: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6: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7: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6: 係。咁系你讲，
7: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6: 我唔记得我。
7: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6: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7: 佢有讲啊，
6: 但我明佢。
7: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6: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7: 睇
6: 一早睇
7: 咗
6: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7: 哦，
6: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

0: 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是真的不可以错的嘛。
1: 是。
0: 但是这样但是他有太多的 factor 会令到这件事是错。
1: 他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不是即因为他拍到是这样即譬如
0: 他拍到是这样
1: 去到个试集那里啊。
0: 是但试集是但他临尾咪懒系啲即赶紧去机场啊。
1: 是是。
0: 呢、這个可能佢后面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都系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面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okay、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啊。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
0: 人质啊！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
1: 救開人
0: 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

0: 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出嚟，因為嗰幾個人
1: 我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8: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万元。海关人员昨天在罗湖管制

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在非法例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隻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在昨天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

0: 中七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以为神什么都不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祂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都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祂告诉我们，每一次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能够再次思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试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遇见试探并不代表我们的灵命出了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试探呢？今天的信息是面对试探，这个是一个令到很多的信徒都觉得迷茫的主题。有一些问题时时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混乱，令我们失去平安。今天的学习带领我们和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请你留心收听。
2: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面对试探，请大家回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我们会读一至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所讨论的内容是克服试探的秘诀。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三节是弱节。第十三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按照以上的基础，保罗就写了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教会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和试炼，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充满情欲和偶像崇拜的社会。

之中。第九章是描述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个试探，要翻翻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社会充斥了各样的情欲，他们所参加的宴会都会有偶像的献祭仪式的。保罗所处理的问题不单单是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亦是我们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可以得胜的呢？在第十三节里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试探是普遍性的。换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所以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的。在第十三节话，我们的试探不算得是什么，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并不陌生的，虽然其他人可能不明白，但是神话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即是很普遍的。我们在恶劣的处境之中，都以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其实神在我们独特的处境之中都提供了答案，所以神没有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神要对付你的骄傲，那我们应该赞美神，神已经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共受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控制。这个词语是非常鼓励性的。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却是以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很大的试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全能的神作见证话，至高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全能的，一切的能力都在乎他。这一位至高者，全能全知的神，了解我们一切的试探。神命定会控制这些的试探，他在这些试探的周围设立围栏。神设立限制，使撒旦不能够任意的加害我们。如果我们还未曾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的生命必定会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神不会限制我们所遇到的试探的。神不会设立篱笆，限制试探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撒旦的笼罩之下，活在肉体和罪恶之中，除非我们将生命交给主，否则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胜过试探。所以这些应许是写给信徒的，而不是写给未信的人。神话他在这里掌权。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意思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都是可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撒旦的工作。但是撒旦亦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撒旦亦要在神的手里面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如果没有神的准许，邪恶的势力是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保罗在第十三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

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首先，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这些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意思即是说，神限制了撒旦的能力，他不可以越过神所定的界线。神准确的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罪恶的冲击。神完全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仍然站立得住。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可以能够忍受的。我们能够忍受试探，亦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住神的灵。第一，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试探是受控制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能力胜过试探。神给了我们两个应许，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并没有应许会将所有的试探拎走。在伊甸园里面，神没有这样应许亚当，神甚至亦没有这样应许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亦没有这样应许保罗，神没有说他要将试探拎走，他只是说他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有些人在试探当中找不到出路，原因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去理会。到我们陷入试探之后，我们却埋怨神容让我们跌倒。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全能全知的神知道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亦明白试探的每个层面。他话俾我哋听，喺你受试探嘅时候，只要再諗一諗，就会揾到逃避试探嘅出路。神唔会叫试探离开我哋，但係我哋能够忍受撒旦嘅游轮同埋攻击。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全能嘅神会嚟搭救我哋，并且俾我哋开出路，好叫佢嘅儿女不至于跌倒。这个是神对我们奇妙的应许。但是当神好多次叫我们逃避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自己没有这个的需要。我们陷入试探之中，如果被打倒遭受损失，只能怪自己因为没有逃避。出路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听的。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些的试探，最终却是成为一个受害者。如果神不是想我们逃避，他就不会为我们开出路。当试探来到，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出路，而我们就有责任信服神的带领。神吩咐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行，如果我们不顺从，这样我们就会跌倒了。我们是不可以怪责任何人的，亦不可以怪责神。神是信实的，他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胜试探。虽然我们可能是四面受敌，但是神说我们可以忍受。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就是我们胜过试探的方法。
我哋必

需要有信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神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采取祂为我们预备的出路。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出路，这些试探可能是言语上的、情欲上的，可能是偷窃、讲大话。我们应该怎样胜过呢？胜过撒旦的第一点，并不是要征服试探，因为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只需要寻求那条出路是什么，然后安然踏上。胜过试探的第二点，是要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止使我们得救，而且亦粉碎了罪的律和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如果神的儿女犯罪，都是他们自己选择要背叛神的。事实上，在十字架上面，撒旦的权势已经被粉碎了。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权势已经被击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撒旦屈服。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话，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罪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亦在我们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如果我们受打击，一定会先打击耶稣。我们有神的保护，唯有当我们选择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才会跌倒。圣经说，我们是同耶稣同死、同埋葬，亦都同佢同复活。我哋喺十字架上面係完全同耶稣认同嘅。一个死咗嘅人对试探係冇反应嘅。当耶稣死嘅时候，我哋亦同佢认同咗啦。佢拎走我哋嘅罪，并且将佢埋葬咗。我哋亦同耶稣一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耶稣基督亦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超自然的能力，只要凭信心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脱离了罪的律，我们要凭信心宣告自己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了。要记得每个试探背后都有一条出路，而且全能神已经粉碎了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势，所以这些试探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同耶稣同死，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试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有另一个的记载，但我
断不以别

0: 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受试探的时候，认识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他知道这个是他得胜的方法，这个是神给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同试探同埋罪恶挣扎，单单祈祷亦唔能够使我哋胜过试探，因为当我哋越多讲到试探，撒旦就越多喺我哋嘅心思里面工作。有时候当我哋越多去諗佢嘅时候，我哋就有更多嘅幻想，撒旦会趁我哋祈祷嘅时候搞乱我哋嘅思想。所以得胜嘅方法唔系祈祷挣扎或者读经，而系无条件嘅信服喺圣灵绝对嘅掌管之下。然后我哋要运用作为神儿女嘅自由，凭住我哋喺基督里面大有能力嘅地位，我哋可以感谢神，我哋已经得胜。我哋可以感谢神，我哋可以活喺基督耶稣里面。在人生最大的试探之中，耶稣基督仍然同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试探当中为我们开出路，以致我们能够忍受，能够得胜的度过。得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相信和运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地位，并且踏上神为我们开的路。在受试探的时候，我哋唔可以合理化自己，唔可以埋怨神同埋埋怨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当神为我哋开出路嘅时候，我哋就要尽快从呢条路逃跑。如果我哋唔想胜过试探，神亦唔会勉强我哋。如果我们要胜过试探，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是不是得胜，完全在乎我们是怎样选择的。面对试探的时候，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正如保罗所讲的，凭住信心逃跑。
1: 试探这个题目曾经令到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混乱和沮丧。今天的信息澄清了这方面的疑团。我们不需要为试探去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态度去负责。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舒缓你的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在非法例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新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隻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

0: 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声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在昨天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声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0: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3: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4: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5: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6: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7: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8: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

0: 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广州与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是两地共同肩负的重要使命。孙东出席活动的时候说，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加上雄厚科研实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等，是企业升级发展迈向国际的理想平台。至于广州的产业发展根基深厚，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制造能力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进一步丰富企业发展内涵，助力企业走得更深更实。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至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

0: 啲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咧，我哋讲虚伪。我其实系好憎人哋虚伪嘅，咁但系有时喺生活上咧，又发觉，如果完全唔虚伪咧，又好难做一个面面俱圆嘅人。唔知你哋赞唔赞成？
7: 你要咁样睇，即系我觉得好多后生仔咧，就觉得譬如话，嗰、那个人，譬如我明明系肥咗啦，咁你硬系唔肯讲我肥咗吓，即系你就话，近来啊，即系。咁佢哋有時會混亂咗一樣嘢，禮貌其實就係虛偽。大家點睇？即係禮貌，其實禮貌真係好虛偽嘅喎。
6: 因為你要講啲對方中意聽嘅説話。
7: 係啦，我就想其實唔係㗎，即係禮貌唔等於虛偽㗎。係啦，譬如話我明明係肥咗，你可以唔講，
6: 講得好，要另外一個講法。
7: 係啦，講得好，甚至你可以唔提添嘅。你做乜一定要提我肥咗，或者你要用丰满咗，我可能都唔高兴噶嘛。
6: 系
7: ，即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虚伪咧，就系你讲假话。我明明系肥咗，你就话瘦咗啵，咁呢个系虚伪。
6: 唔系，咁我话你肥得几靓，咁得唔得？
7: 得，甚至即我自己觉得
6: 咧，佢都可能唔中意听到个肥字。
7: 系啦，我就觉得你可以好多嘢讲噶嘛。
6: 即唔好讲嗰样啦，
7: 你唔好讲嗰样嘢咯。譬如话好似我嘅儿生仔咁啊，而家好大个啦。我妹成日都讲话，今日有人嚟我哋屋企查经班小组咁样吓，查经班咁，咁佢系帮手执屋啦。妈妈你好虚伪
6: 哦，系，
7: 因为执屋都系你个屋企本来就系乱啊嘛，咁你咪乱去示人，即系你执屋咧，佢觉得都系假。因为你要执好间屋，
6: 即系唔系你平常嘅样嚟嘅。
7: 咁我哋屋企系乱啊嘛，咁咪乱俾人
6: 咁呢个极端得啲，唔通你日着套睡衣出街咩？
7: 咁佢话佢想，而家后生仔好多人就系咁讲，我中意啊嘛，我中意，所以我着睡衣出街。
6: 咁呢个系搞错，
7: 有乜所谓？
6: 歪理呢个歪理，
7: 歪理。大家觉得咧，礼貌系咪虚伪？
8: 我觉得唔系，
6: 礼貌系咪虚伪啊？点样讲咧？
7: 你一开头你就系问呢个问题
6: 啊
7: 嘛，
6: 系啊。有时我会觉得系少少嘅，因为譬如话有一个我好唔鍾意嘅人过嚟好热情咁样扑过嚟同我打招呼，但呢个人我真系
7: 好讨厌佢，
6: 系因为我知道佢一啲嘢我系真系接受唔到嘅。但如果佢好热情咁扑嚟同我打招呼嘅时候，其实我系唔想同佢打招呼嘅，但系基于礼貌呢，咁我要同佢笑下 ，hi 都要讲一句咁。咁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嘅禮貌囉。但係如果你問我最心裏面就係話你係咪我係咪真係好想同佢打招呼呢，咁 其實我係可以唔同佢打招呼嘅。咁即係

0: 如果我好嚴格話要真係隨心嘅、嗯、我個心係點，我嘅喜怒哀樂係要 100% 係跟我個心嘅呢，咁我都會當我係有少少因為禮貌
1: 要虛偽咗少少，
0: 要去對待呢個人嘅時候，我係有少少違背咗我心裏面嘅意願，咁我就當呢個係虛偽㗎啦。所以我係接受呢，我有時都會對人要虛，即係會虛偽咗啲啲，就係唔係要傷害佢嘅虛偽，因為有啲人嘅虛偽呢係要奉承你啦，或者呢佢係要保護自己啦，咁、我就唔係嗰種，因為我係唔贊成做一個虛偽嘅人嘅。咁但有時喺一個社交嘅層面，譬如話，有時我哋又係做生意啦嚇，咁唔係要講大話，但有時你對住啲客，佢可能真係即係
1: 好討人厭啊，但係你仍然要笑面迎人。
0: 但係我仍然要講一啲令佢開心嘅説話，但係我心底就係我無需要對呢個人要討好佢嘅。咁但係因為喺生意上面要來往，咁亦都係一個社交嘅禮貌啦，咁就要即係。特別係撳低自己嘅不快，而要同佢做一個社交層面嘅交往咁，所以呢個喺我嘅角度嚟睇咧，已經係虛偽噶啦。但係呢種嘅虛偽咧，我覺得係如果係咁樣嘅虛偽，我唔希望我唔係自圓其説啦嚇，就係無傷大雅嘅，即係你唔會傷害到對方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一啲講一啲假話咁嘅時候咧，係傷害到對方，最後嗰個結果係會傷害到對方嘅。咁呢種嘅虛偽，我就即係覺得唔即係我就唔贊成咯。嗯，你阿靜唔知
1: 點睇？我覺得阿靜係一個絕對唔虛偽嘅人，同埋佢真係會直講出嚟嘅喎，係咪有啲嘢？
2: 係啊，君子就同而不和。定和而不同，
0: 和而不同，
2: 但和而不同啊！
0: 即系好理想嘅，
1: 尤其是而家做服务行业啊，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到银行嗰啲 teller， 即系坐喺边，哇！有啲人真系无理取闹到不得了，你话佢真系个个都戴假面具噶、哦，你唔通你闹个客咩？你话系嘅，系啊，唔好意思吓、啊，即系我真系唔好意思、啊。
0: 其实好惨噶，做服务
1: 系咯，我就见到嗰啲人，譬如话真系有啲，譬如话。食饭明明嗰样嘢系做咩唔热咁唔热噶？啊，做咩咁冻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啊，对唔住先生，对唔住、嗯。我谂平时如果嗰个人系普通人啊，即系佢已经将成盘数我淋落佢个头度啊。但系呢个唔系虚伪，因为你做得呢个行业，你就要以礼相待。
0: 嗯，
1: 系好辛苦嘅，尤其服务性行业咧，你真系。要好虛偽嘅有時，
0: 因為你一句顧客永遠是對的，即係我聽過有啲朋友講，譬如喺香港，你知香港啲街幾多塵幾污糟啦，係咪啊？咁啲人入鞋鋪試鞋，即係只腳真
1: 係
0: 好污糟嘅。即係你諗下，你一個喺鞋店嘅售貨員，卑躬屈膝嚇、啊，即係好似耶穌咁，即係污低
1: 個身，
0: 捧住你嗰隻臭腳，冇得洗添啊，污糟邋遢都要捧住，洗都洗乾淨翻。即係嗰種嘅感受，如果對方再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咩？嚣嘅人啦，嘅顾客啦吓，咁嘅时候，
1: 我要试只新嘅，咁你只脚咁污糟，你掂咗个新，你又唔买嘅时候点算？
0: 咁我都听嗰啲售货员讲，其实即系个心咧就即系
2: 闹你，
0: 好唔中意。即系有时如果佢对方个顾客对得佢哋唔友善吓，唔礼貌唔客气，佢哋都要硬啃嘅，仲要笑面迎人，但系里边已经即系闹晒噶啦。
1: 系咯，
0: 系啊。
1: 同埋好多嗰啲 supervisor 都系噶。如果你话叫你个经理出嚟，我经理就话系啊。我哋个员工唔啱，佢冇乜礼貌，其实真系唔系啊，因为你要求太多。
0: 我最憎就系嗰啲装模作样，即系嘅人咯，即系
1: 扮晒嘢。扮晒嘢，
0: 即系佢咧，我最憎嗰啲人就喺你面前就当你系 friend， 喺你背后就督你啊，踩你啊。
2: 呢啲就真系，
0: 呢啲真系虚啊！呢种我系最憎嘅，
1: 好讨厌啊！呢种人真系好讨厌啊！即系我哋成日都叫笑面虎啊嘛，哇！而得揭开佢个面具，撕烂佢个面具，
2: 即系为咗自己一己私欲。吓，佢可以系做好多嘢出嚟，
0: 所以我咧，即系我情愿冇朋友咯，因为有时我哋呢啲咁唔肯虚伪嘅，即系我都有少少虚伪，我就系开头讲过啦吓，但系都系有限度咯，即系喺生意上啊，或者即系好有限度。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作埋样，要同佢搭晒膊头，因为我就最多点个头，但系就唔会再讲多两句啦。但系如果要真系有啲人咁虚伪到，即系仲要揽头揽颈啊，仲要可以饮两杯吓，倾密计咁啦，扮倾密计咁咧，我系完全做唔出。咁我情愿冇呢个朋友。
1: 系啊，我都觉得而家越嚟越系，我有个朋友即系后生嘅时候。

0: 讲系好唔识趣啦，但系到而家大个咗咧，即系我觉得好啱啊！佢话我识够朋友啦，我嫌多啊，即系我而家我识够晒啦，太多朋友啦，我要慢慢拣啊！
1: 咁巴闭啊！
0: 系啊，咁但系而家真系噶，个心里边有咁样讲噶。
1: 嗯，
0: 我唔需要多一个少一个，我冇所谓。对呢啲朋友，对唔住啊，我只不过同你点头嘅啫。
1: 嗯哼，
0: 咁你见到一个虚伪嘅人，你中唔中意拆咗佢个面孔？
1: 有机会我会拆噶，系啊，
0: 有机会
1: 系啊，会梗系会咯，有机会
0: 拆咧，点
1: 要等咯，要等机会咯，我会噶，系啊，
0: 点啊，即系系讲出嚟，诶，嗰日你唔系咁讲喎，
1: 我真系拆噶，要我会噶，或者有阵时睇交情啦，如果真系交情够嘅话咧，就真系会讲话俾佢听，喂，你咁唔啱啫，你。咁係虛偽啊，點啊咁樣？嗱，如果係一啲泛泛之交咧，我就等機會咯，等場合啱嘅時候就推佢嘅。等你唔好以為我唔知
0: 道，係啊係啊，
1: 可能即係你可能未必大眾面前即刻拆佢，但係。等候機會我會做、
0: 我覺得我哋三個都好似一樣嘢，反而咧嗰、那個人對虛偽對我咧。我可能唔拆噶，因為我知道得啦、但我好憎你用一個虛偽嘅面孔對我一啲老友，呢啲我非拆不可，即係非拆。
2: 要保護你嘅老友。
0: 係啦，反而你對我咧，因為我知道咗之後，我唔會受騙或者咩，我冇所謂，你咪繼續虛偽落去，我同你玩過啲。但係如果你尤其是你對一啲即係比較懦弱啲嘅人，或者佢冇乜抵抗能力嘅人，可能佢會自殺，因為你咁樣呃咗佢。
1: 受傷啊！
0: 係啊，係啊，我死都要拆你啊！正同埋我要當眾拆添啊！
1: 拆梗係要拆啦！
2: 我哋呢啲係正義感驅使，
0: 係好嬲呢一樣嘢。
2: 咁其實係咪男人冇我哋女人咁虛偽嘅咧？即係如果比較起上嚟，係咪女人識
0: 虛偽？我覺得女人唔係男人嗰個虛偽嘅面孔掛得即係掛得高明啲。
2: 哦、oh, ，OK，
0: 我觉得虚伪嘅人其实最虚伪嘅人系男人，
2: 系啊，
0: 女人系不知不觉好多样嘢系，女人唔系虚伪啊，女人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啊，
2: 妒忌，
0: 系啊，系嗰样嘢，佢连面具都费事挂，即系佢秒出嚟啦个样，已经秒咗出嚟，
1: 咁女人点都讲讲性情啲咯，系啦、啊，男人就收藏多啲，咁亦都
2: 即女人好容易穿崩，
0: 系啦、啊，冇错。佢有阵时嗰个面具佢都忘记咗，佢唔记得咗挂咗咩面具啊？
2: 讲嗰句同后日讲嗰句，
0: 好快露出马脚，男人真系挂得，直情佢自己都分唔出嗰个系面具定系真面皮，
1: 自己都啱埋自己，
0: 系啊。
2: 我低估咗啲男人，
0: 唔系啊，男人嗰个面具系挂得虚伪好多噶，系啊，即尤其是嗰啲越高级咧，嗰啲人啊，越虚伪啊，我自己觉得系好虚伪。
2: 不过我觉得做人嘅嘢咧，最紧要就系人哋对我哋点虚伪都好，即系我哋咧就唔好，即系唔需要系以牙还牙咯。即系我哋觉得我自己觉得几时对人系真诚，即系礼貌式嗰啲我哋唔算啦，我哋就已经解释咗噶啦。即系如果以严格嚟讲，我哋其实对人哋对我哋唔真诚，但系我哋系本住翻我哋用真诚对人。咁其實就會天下太平，
0: 同埋係一個提醒嚟嘅。你見到嗰人咁樣，你又自己同自己講話：，我千祈唔好好似佢咁，原來俾人嘅感覺係虛偽嘅噃。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

0: 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2: 阿

0: 中文系救生行动心兴力啊！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
1: anyway 咁好 Argo 喂咁
0: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唔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0: 咁你鍾意啲咩呢？
1: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即係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那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no， 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1: ，the 摊系啊，
0: 点系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摊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摊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年
1: 代
0: 嗰時啦，八零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

0: 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嗱，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啊，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
1: 点样？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嘅，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

0: 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覺得，誒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9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又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与金正恩会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会

0: 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温室效应。
4: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点解要有界呢？
1: 其实我哋觉得而家做人啲人冇界限㗎，周围做嘢，周围犯罪啊，啲人周围揸车，周围踩界。
0: 但唔係喎，你话冇界啫，但其实无论如何都有条界，你好似行街咁，你条马路都有条线喺中间啦，左上右落，系咪啊？
2: 系啊。
0: 总之系咯。
2: 唔系你去尽极都有个尽头位，你会停噶嘛？但其实如果冇界限嘅意思，真系唔会停嗰只噶嘛？哦，嗰啲咁样。
1: 冇界限咪好咯，冇界限好唔好啊？哇，好似条鱼喺个海洋度游嚟游去，唔使红绿灯，又唔使行拎，又唔使停，又唔使停 stop sign，
0: 中意自己飘去边飘去边。
1: 系啊，都唔知几好啊！
2: 但界限带嚟秩序、哦，你唔觉得冇秩序嘅世界系好闹架嘅咩？试幻想一下，一个冇秩序嘅世界。即係冇界限啦，
1: 但係太多界限嘅國家呢，你譬如話好多時你話有啲國家譬如新加坡咁啦，我哋聽聞話有好多規限都
2: 好重要、
1: 啊、都同其他城市唔同嘅、
2: 啊、我去過新加坡，
1: 咁可能我會覺得就係、是、哇乜咁㗎，
2: 你想喺我交咁先算
1: 係囉，
0: 係啊，但係嗰個界限真係，我其實我同意，我去新加坡我都覺得佢係真係係一個好乾淨，同埋係即係係好唔同嘅國家，你覺得啲人係好守秩序啊？
2: 咁而家日本你又讚佢有紀律，新加坡你又覺得佢界限嚴啫？
1: 我覺得佢有一啲例係我哋成長裏面冇喺度，咁我咪覺得佢怪怪地咯，怪怪地我咪覺得我唔自然咯，唔自然咪即係規限咗我自己個，即係好似踩過我條界啦，變咗。
2: 咁佢就會定下多一條，定下多一條，咁就會管埋你幾時沖廁所啊，幾時開燈啊，嗰啲咁樣咯。即係而家其實啲人驚界限嘅意思就係、是、驚到最後咩都管曬你啦，連頭髮左界右界都要分
0: 三七四六，驚自己冇咗個自由，
2: 係啊，
0: 侵犯咗自己一個空間咁。
2: 但我係一個界限贊成者嚟嘅，我覺得冇界你點揸車啊？係咪？好簡單啫嘛，冇秩序冇紅綠燈點揸車啊？
0: 我覺得咧係。当我哋人呢系冇規律嘅时候呢，无论如何点都要有啲界线，俾啲 guideline 困住你。
2: 人系犯贱㗎，冇界限。
1: 咁系咪即系啲界限系俾一啲冇規律嘅人？
2: 唔系，系全人类。
1: 全人类。
2: 人类系唔可以冇界限嘅，你留意一下。人类一冇界限呢就会乱嚟。例如好简单，你手揸住个包纸包饮品，你记唔记得以前当年我哋渡海小轮几多浮面喺度？就嚟砌咗条桥出嚟啦！你唔俾个界限佢话，喂唔好乱抛垃圾落个海度噃，唔好乱掉胶袋噃，咁先至。
1: 其实你知唔知嗰啲人系同我哋填紧海嘅啫？佢哋好心，
2: 唔系砌咗条桥出嚟。
1: 我哋谂住咧，
0: 填海 idea 系嗰啲人，
1: 填海快啲嘅啫。

0: 喎，其實我哋唔係拋垃圾㗎。
1: 係喎係喎，咁你就係冇界限，咪會搞到咁樣咯。你冇界限，譬如你好簡單，你
0: 我冇界限咁講大話，啱唔啱？
1: 係啊，唔係你冇界限咁樣特登咬。紅綠燈下面嗰條界，你有冇試過唔見嗰條界咧？大家停到一鹹一鹹，唔知道上去邊㗎嘛？係咪啊？咪就係咁咯。好簡單，一條線已經講出咗人生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但嗰條界係去到邊度，邊個畫嘅呢？又另外一個課題，我哋唔係今日討論嘅範圍啊。即係例如政府啊，咁點解政府要話等等嗰啲嘢呢？又冇辦法啦，係咁㗎啦。但總之，譬如嗱，教仔啊，教仔冇界限點教？你唔教仔，由細到大話乸仔阿女咁咁咁又咁咁咁。如果唔係你唔教佢有界限嘅時候，仔阿女掉。你话 free 喎，快定黏毛喎，
0: 系啊，
1: 几自由自在喎，阿仔就系咁样，阿妈几自由自在，
0: 系啊，你快定黏毛
1: 啦，惊啊，
0: 毛仔，你唔好游咁远啊，我叫你唔好掂个船底，唔好掂，
1: 咁咪界限咯，嗱，呢个咪界限咯，exactly 呢个咪，
0: 收尾阿毛仔都掂咗啊，收尾成条鱼卷走咗咯，
1: 咁咪抵死咯，咪就，咁就系点解嗱，你讲咗呢套戏嘅重点出嚟就系界限的重要性，佢咪。出去浮咗出去大海，搞完成套戏之后，到最后好好彩翻翻转头啫嘛。如果唔系佢唔好彩嘅，佢咪呢一世喺海度，冇界限啦。
0: 系啊，
1: 我记得我以前听过李思敬博士一个古仔，关于界限的故事，应该系要喺呢度讲下。佢系关于教仔女教佢女嘅。佢喺香港啲屋咧，咪有个窗台嘅。
0: 嗯。
1: 知咩叫窗台啊？
2: 知。
1: 啊，即系
0: 好多时擒上去碌咗个细路仔出去嗰啲。
1: 唔系啊，系我嚟将你个屋企嗰个加大你嗰个所谓嘅使用
2: 喺个窗嗰度噶，
0: 我哋
2: 唔系骑楼啊，
0: 其实系咪叫做 bay window 啊？英文叫做 bay window 咯，
2: 系啊，其实应该
0: bay window 咯。
1: 其实系得，其实系将我哋以前嗰种嘅窗夹硬突出咗一个
0: 系咯坐位或者书摆书嘅位 bay window 咯，
1: 叫 bay window
0: 吓 bay window。
1: 其实
0: 我哋
2: 日日英语啊，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关于建筑面积和社会面积的问题，所以先有人发明了一样嘢。
2: 几聪明啊！
1: 香港是这样的嘛，买楼看建筑和社会面积两样嘢嚟
2: 噶
1: 嘛，
2: 差得好远嘅可以。
1: 我成日觉得是那样嘢，因为那个窗台计埋落，好像计埋落社会面积那度噶嘛。
2: 窗台不计社会面积，
1: 唔计社会面积
0: 。我哋讲紧点样教仔女。
1: 系啊 ，OK，anyway， 学你话斋会冧噶嘛，窗台唔稳阵噶嘛，咁啊教佢女离窗台唔知几多尺嘅阿李博士，咁跟住佢女就。成日想越過去，咁但係咧，佢就話俾你聽，佢之後大咗先話俾個女聽過，佢老聽話就肯定離窗台唔知十尺定五尺咁樣啦，佢就唔會細細個嘅時候咧越過嗰個幾多尺嗰個範圍。李博士佢意思就係話，如果我一開始定立嘅時候就話阿女唔好爬窗台，咁阿女就會好想試，好想試，到最後就會可能有一日終於忍唔住就越過咗個窗台，因為佢嘅界線就定喺個窗台嗰度。咁如果咁唔好彩，學阿 Jackie 話齋嗰啲建築商整到。嗰個窗台唔穩陣嘅時候，就成個飛咗落樓啦。咁但係如果佢同佢講話五尺，咁阿女以後咧就會喺五尺範圍之外徘徊啦。當然好細個幾歲嗰陣時啦，甚至可能越過呢五尺啦。但係佢越過咗呢五尺之後，佢依然都係個安全範圍，因為佢將個界線定咗喺危險程度以下，
2: 再低啲
1: 係啦五尺，
0: 佢邊個走盞位
1: 係啊，都係走盞位。咁阿女喺嗰五尺範圍裏邊猶豫徘徊，
2: 都仍然係安全嘅，
1: 冇錯，都未至於有生命危險。甚至乎大人見到嘅時候可以喝止，所以佢話，咁佢將呢個比喻落咗人生嗰度。佢話，所以人生你嘅好多嘢嘅界限，唔該你 set 翻高啲。例如咩咧？例如唔好人哋吸毒，你又吸毒啦，遠性毒品啦，你 set 嘅界限就係可能煙仔都唔好食啦。例如去飲酒飲到個個雲陀陀，個個禮拜飲到曬嘅，咁你又 set 嘅界限可能就
2: 唔好飲酒啦，
1: 唔好飲酒，甚即係好難啦。而家冇人唔飲酒添㗎。一个礼拜，如果譬如你个礼拜都去几次嘅，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一次咁咯。即系将个界限定得高啲嘅时候，你越过咗之后都唔会去到危险线着灯。即系你揸车都系啦。你而家我都系尽量提自己就话，虽然而家啲车性能好好，早啲逼啦唔该。如果你界限就系好问嘅，就系话我架车性能咁劲，我梗系到最后嗰半秒呀咁。咁有一日你咪失灵，你咪死咗咯，你咪撞爆咗个头啊，撞烂咗个车咯，咁就系咁咯。就是个界限的意思就是这样咯。
0: 喂，你哋同人吵交的时候呢，有没有试过呢过了自己的界限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出来啊？
1: 有破口大骂。
2: 我以前是这样，现在不会了。我现在 set 这个 standard 很高。
1: 现在我
2: 尽量少讲东西了。
1: 我用回刚才的理论，我现在 set 到

0: 尽量唔好拗交，因为我知道一拗交就
1: 就失去控制。
2: 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唔系你话唔好嗌，一人撩你嗌交咧，咁点啊？
0: 走咯，
1: 行开咯，系啊，行开啊，直头离开现场系最好噶。
0: Jackie 认同我，
1: 系啊，离开现场。
0: 我觉得一闹亲交咧就冇界限噶。你就會去
1: 你個頭腦睇下否充分咗呢，你之前同自己講話唔好亂咁講嘢，要小心啲，乜嘢都唔記得晒。其實安全起見就係真係離開現場。
0: 嗯，好多情殺案都係一時衝動嘅啫嘛。
2: 咁又係，
1: 說話講咗出去呢就收唔返嘅。
0: 最傷係說話添，你可能刉佢一刀，到最後佢都可能會原諒你，但你用說話刉佢一刀呢，佢有啲細可能記住你。
2: 就算你可能有陣時已經原諒咗你或者點樣都好，但系有啲咩事翻翻转头嘅时候咧，脑袋里面嗰个 memory 出翻嚟咧，佢都好难洗翻到呢样嘢。
0: 同埋你闹亲交都系带侮辱性嘅咧。
1: 同埋我哋有时成日都话咧，闹还闹啊，唔好喺度即系西人话之吓make names 啊，或者即系我哋中国人好多有啲好俗嘅语言系称呼男嘅、女嘅，咁有时喺自己嘅仔女面前啊，或者喺其他朋友面前呢，你有时无端端爆咗一个好唔尊重人嘅名字出嚟呢，
0: 蠢过你猪。
1: 係啦。
0: 好简单，我哋成日都讲挂喺后边㗎。係
1: 啦。
0: 其实都唔系咁好嘅，係咪？
2: 我觉得始终呢啲
1: 我
2: 就系，
1: 我諗你系嗰个
0: 粗，
1: 唔系你系睇下你讲出嚟嗰个意气系点。如果你系真系话你蠢过隻猪啊，咁就 OK 囉。但係如果你话係囉，咁就 OK 囉。但係如果真係有啲人好恶嘅话，你蠢过隻猪啊，咁你就调戏好唔锯囉。係咪
0: 俾人闹亲都唔锯。
1: 因
0: 为一去到闹就已经开始大家想伤
1: 害对方。其实唔止言语上添啊，有时我发觉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大呢，我哋当然有好多自己唔同嗜好啦，但有时嗜好呢又会充分头脑㗎喎。所以有时我都停咗落嚟呢，就係话将自己嘅嗜好呢都有一啲界限线摆咗落去，变咗呢就唔会话重踏咗或者超越咗去做咗一啲真係会伤害自己嘅嘢。
0: 吓，例如呢？
1: 例如有时你会发觉你鍾意，譬如话有啲人鍾意唱歌啊，鍾意卡拉 OK。鍾意出去成班朋友去到玩嘅，咁呢个系你个嗜好嚟㗎。咁但系有冇可能话你令到呢样嘢每个礼拜做好多晚，而影响到你嗰晚睡眠嘅質素，或者你听日做工嘅嗰个能力？咁呢个咪有一个有一个界限喺入面囉，你自己要小心啲去編囉。咁同一样嘢就系、是、有时你发觉而家啲人玩互联网啦，去认识唔同嘅朋友啦，你上 Facebook 啊呢样嗰样嘅话，其实你自己都应该知道应该系有啲界限喺入面㗎。
0: 呢个真系好多嘢讲。互联网识人呢，
1: 系咪应该全部绑晒出嚟啦？梗系唔系啦咁。
0: 而家啲人唔知点㗎。喺互联网世界里面你都知道好混乱㗎啦，又是一个混沌嚟。
2: 系真系一个混沌。
0: 嗱嗰度
1: 天地初开一样，同天地初开一样。
0: 正如嗰个系一个混沌嚟㗎嘛。咁就正如你当初所讲冇界限嘅世界咪可以咁样囉。有人开组群去攻击人啊，有人去识女仔识男仔搞搞阵又呢又路、啊。
2: 有啲人可能佢自己男仔扮女仔啊。
0: 系啦。咁我就觉得啲人好奇怪，就系点解你睇互联网识人咁鬼信佢，冇界限过。仲约埋出嚟，跟住仲要俾人强奸埋嗰隻，咁好多新聞都係咁样㗎。
2: 係
1: 啊，
0: 咁就係话你明知道嗰个係混沌嘅世界，点解你唔知道自己嗰个界限係 set 到边度呢？你会咩都讲晒俾人听，甚至乎有啲人呢喺个 webcam 度影自己啲裸照俾人送埋俾人，但嗰人你未见过苏美某面㗎喎。Unbelievable！
1: 但係你知唔知有啲人嗱，我明白有我明白点解啲人会咁做、
0: 啊。
1: 因为呢而家好似你话斋，我将我啲个人私隐俾咗一个我唔识嘅人，我唔识嘅人，你觉得几神秘啊？即系好似系一个两个层面
0: 咁。我就玩咁样。
1: 吓，如果话我俾你阿邦睇，我梗系唔俾啦，因为你系我朋友，我会见到你噶嘛。
0: 嗯、
1: 但系十万九千七百里咁远嘅嗰个都唔知乜人嚟嘅，我俾咗佢，我个好奇心又可以有一个满足感。但是去到另外一边的话，我又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人始终就觉得好像很新鲜。我想很多人犯错呢，过了这个界限在这个互联网上面蚀底了，或者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那个人都不认识我。
2: 唔係，我同埋另外一樣，我覺得咧就係頭先都提過。

0: 就是一个好奇心。我哋有好多时候呢，好似生活喺呢个社会入面，有好多嘢，好多规限，好多界限咁样㗎嘛。即係去到一个社会，去到互联网嗰个社会入面，嘩，乜都得㗎喎，毫无界限喎。突然间嗰种好奇心呢起呀，好似好 interesting 咁样啊，究竟系点样嘅呢？究竟嗰啲系咩嚟嘅呢？变咗你一开始当自己冇咗个界限，沉迷咗落去嘅时候呢，你就真係同嗰啲人一起混沌咗一齊啊！你原來完全自己沉迷咗落去，你都唔知道，連自己又係危險咧，你都唔知道，因為你已經冇咗個界線啦嘛。你已經唔覺得自己係有危險呢樣嘢，你有危險就係知道你自己過咗個界線就有危險啊嘛。你都冇嗰個界線，你都唔知咩叫危險唔危險。
1: 我覺得最貼心嘅節目係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我觉得最发人心醒的节目是
5: 最得的节目就是
1: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清炒四季豆。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9: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他走。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內地民營企業藍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號一級火箭，是繼上個月10號長征10號月運載火箭一級海上網系成功回收之後，中國首次成功進行重用運載火箭一級著陸腿方式陸地可控回收。負責人說，火箭重用次數越多，發射成本越低。國家航天局下一步將會持續推進中國重用運載火箭工程化應用，切實提升中國大運力、低成本、高頻次進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認為，隨著中國火箭接連取得海陸回收雙成功，標誌著中國重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有力與美國 SpaceX 和藍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競爭。葵涌醫院新大樓3月起分階段投入服務，提供1000張病床，佔醫管局精神科病床總數大約1/4。院方表示，環境本身就是治療，醫院重建之後營造出開放、安全和貼近社區的治療環境，為病人提供更多室內和戶外活動空間。新大樓將以往分散在不同醫院和診所的專科門診服務集中整合，絕大部分設施和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的預計9月內完成搬遷。葵涌醫院新大樓設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門診和住院服務集合在同一座大樓。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約3000宗兒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樓的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做到一站式服務。旅發局主辦的香港單車節10月11日舉行，明日起接受報名，其中非競賽項目的路線升級，50公里組升級至56公里組，並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今次入选的队员亦都包括亚洲男子排名第一球手黄康杰，以及香港女子排名第一的邓乐瑶。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嘅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与该低压区嘅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天文台话，低压区喺横过海南岛之后嘅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喺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

0: 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同动向，评估到时候系唔系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渔护署拉咗大狗嘅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话：会索取医学报告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嘅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喺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发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话，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买，或者屋企饲养不适合于民居生活的动物。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

嘅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嘅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嘅供应系源源不断嘅。除咗安息日，佢哋要留喺屋里边，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睇到神嘅供应。哪怕系安息日，神亦都会喺前一日为佢哋预备好当日嘅食物。神所赐下嘅份量，亦都系按个人需要而定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
2: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的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是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3: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7: 今天我们讲虚伪，我其实是很憎人虚伪的，但是有时在生活上又发觉，如果完全不虚伪呢，又好难做一个面面俱圆嘅人喎。唔知你哋难唔赞成？
8: 你要咁样睇，即系我觉得好多后生仔咧就觉得，譬如话嗰个人，譬如我明明系肥咗啦，咁、你硬系唔肯讲我肥咗吓、啊，即系你就话近来啊，即系咁佢哋有阵时会混乱咗一样嘢，礼貌其实就系虚伪。大家点睇？即系礼貌，其实礼貌真系好虚伪噶。
7: 因为你要讲啲对方中意听嘅说话。
8: 系啦，我就想，其实唔系噶，即系礼貌唔等于虚伪噶。系啦，譬如话我明明系肥咗，你可以唔讲，
7: 讲得好，要另外一个讲法。
8: 系啦，讲得好，甚至你可以唔提添嘅。你做乜一定要提我肥咗，或者你要用丰满咗，我可能都唔高兴噶嘛。
7: 系
8: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虚伪咧，就系你讲假话。我明明系肥咗，你就话瘦咗个，咁呢个系虚伪。
7: 唔系，咁我话你肥得几靓，咁得唔得？
8: 又得，甚至即系我自己觉得
7: 咧，但系佢都可能唔中意听到个肥字。
8: 系啦，我就觉得你可以好多嘢讲噶嘛，
7: 即系唔好讲嗰样啦，
8: 你唔好讲嗰样嘢咯。譬如话好似我嘅儿生仔咁样，而家好大个啦，我妹成日都讲话，今日有人嚟我哋屋企查经班小组咁样吓，查经班咁，咁佢系帮手执屋啦。妈妈你好虚伪
7: 哦，系，
8: 因为执屋都系你个屋企本来就系乱啊嘛，咁你咪乱去示人，即系你执屋咧，佢觉得都系假，因为你要执好间屋，
7: 即系唔系你平常嘅样嚟嘅。
8: 佢 咁我哋屋企系乱啊嘛，咁咪乱俾人。
7: 咁呢个极端得啲，唔通你日着套睡衣出街咩？
8: 咁佢话佢想，而家后生仔好多人就系咁讲，我中意啊嘛，我啊嘛，我中意，所以我着睡衣出街。
7: 咁呢个系搞错，
8: 有乜所谓？
7: 歪理呢个歪理，
8: 歪理。大家觉得咧，礼貌系咪虚伪？
9: 我觉得唔系。
7: 礼貌系咪虚伪啊？点样讲咧？
8: 你一开头你就系问呢个问题
7: 啊
8: 嘛，
7: 系啊。有时我会觉得系少少嘅，因为譬如话有一个我好唔中意嘅人，过嚟好热情咁样扑过嚟同我打招呼，但系呢个人我真系
8: 好讨厌佢，
7: 系因为我知道佢一啲嘢我系真系接受唔到嘅。但系如果佢好热情咁扑嚟同我打招呼嘅时候，其实我系唔想同佢打招呼嘅，但系基于礼貌咧，咁我要同佢笑下，hi 都要讲一句咁。咁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嘅禮貌咯，但係如果你問我最心裏面就係話你係咪我係咪真係好想同佢打招呼呢，咁其實我係可以唔同佢打招呼嘅。咁即係如果我好嚴格話要真係隨心嘅，我個心係點，我嘅喜怒哀樂係要 100% 係跟我個心嘅呢，咁我都會當我係有少少因為禮貌
8: 而虛偽咗少少，
7: 要去對待呢個人嘅時候，我係有少少違背咗我心裏面嘅意願，咁我就當呢個係虛偽㗎啦。所以我係接受呢，我有時都會對人要虛，即係會虛偽咗啲啲，就係唔係要傷害佢嘅虛偽。因為有啲人嘅虛偽呢係要奉承你啦，或者呢佢係要保護自己啦，咁我就唔係嗰種，因為我係唔贊成做一個虛偽嘅人嘅。咁但係有時喺一個社交嘅層面，譬如話，有時我哋又係做生意啦嚇，咁唔係要講大話，但有時你對住啲客，佢可能真係即
8: 係好討人厭啊！但係你仍然要笑面迎人，
7: 但係我仍然要講一啲令佢開心嘅説話，但係我心底就係我無需要對呢個人要討好佢嘅。咁但係因為喺生意上面要來往，咁亦都係一個社交嘅禮貌啦，咁就要即係。特別係撳低自己嘅不快，而要同佢做一個社交層面嘅交往咁，所以依個喺我嘅角度嚟睇咧，已經係虛偽噶啦。但係依種嘅虛偽咧，我覺得係如果係咁樣嘅虛偽，我唔希望我唔係自圓其説啦嚇，就係無傷大雅嘅，即係你唔會傷害到對方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一啲講一啲假話咁嘅時候咧，係傷害到對方，最後嗰個結果係會傷害到對方嘅。咁呢種嘅虛偽，我就即係覺得即係我就唔贊成咯。即你阿靜唔知
8: 點睇？我覺得阿靜係一個絕對唔虛偽嘅人，同埋佢真係會直講出嚟嘅喎，係咪有啲嘢？
9: 係啊，君子就同而不和。定和而不同，
7: 和而不同，
9: 但
7: 系
9: 呢个系
7: 即系好理想嘅，
8: 尤其是而家做服务行业啊，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到银行嗰啲 teller， 即系坐喺前面，哇！有啲人真系无理取闹到不得了，你话佢真系个个都戴假面具噶、哦，你唔通你闹个客咩？你话系嘅，系啊，唔好意思吓，即系我真系唔好意思。
7: 其实好惨噶，做服务
8: 系咯，我就见到嗰啲人，譬如话真系有啲，譬如话。食饭明明嗰样嘢系做咩唔热咁唔热噶？啊，做咩咁冻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啊，对唔住先生，对唔住。我谂平时如果嗰个人系普通人啊，即系佢已经将成盘餸可以淋落佢个头度啊。但系呢个唔系虚伪，因为你做得呢个行业，你就要以礼相待。
7: 嗯，
8: 系好辛苦嘅，有嘅服务性行业咧，你真系。要好虛偽嘅有陣時，
7: 因為你一句顧客永遠是對的，即係我聽過有啲朋友講，譬如喺香港，你知香港啲街幾多塵幾污糟啦，係咪啊？咁啲人入鞋鋪試鞋，即係只腳真
8: 係
7: 好污糟嘅。即係你諗下，你一個喺鞋店嘅售貨員，卑躬屈膝嚇，即係好似耶穌咁，即係污低
8: 個身，
7: 捧住你嗰隻臭腳，冇得洗添啊，污糟邋遢都要捧住，洗都洗乾淨翻。即係嗰種嘅感受，如果對方再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咩？嚣嘅人啦，嘅顧客啦嚇，咁嘅時候，
8: 我要試隻新嘅，咁你只腳咁污糟，你掂咗個新，你又唔買嘅時候點算？
7: 咁我都聽嗰啲售貨員講，其實即係個心咧就即係
9: 鬧你，
7: 好唔中意。即係有時如果佢對方個顧客對得佢哋唔友善嚇，唔禮貌唔客氣，佢哋都要硬啃嘅，仲要笑面迎人，但係裏邊已經即係鬧曬㗎啦。
8: 係咯，
7: 係啊。
8: 同埋好多嗰啲 supervisor 都係㗎。如果你話叫你個經理出嚟，我經理就話係啊。 啊，我哋个员工唔啱，佢冇乜礼貌，其实真系唔系啊，因为你要求太多。
7: 我最憎就系嗰啲装模作样，即系嘅人咯，即系
8: 扮晒嘢。扮晒嘢，
7: 即系佢咧，我最憎嗰啲人就喺你面前就当你系 friend， 喺你背后就督你啊，踩你啊。
9: 呢啲就真系，
7: 呢啲真系虚伪，呢种我系最憎嘅。
8: 好讨厌啊！呢种人真系好讨厌啊！即系我哋成日都叫笑面虎啊嘛。哇！而得揭开佢个面具，撕烂佢个面具，
9: 即系为咗自己一己私欲吓，佢可以系。做好多嘢出嚟，
7: 所以我咧，即系我情愿冇朋友咯，因为有时我哋呢啲咁唔肯虚伪嘅，即系我都有少少虚伪，我就开头讲过啦吓，但系都系有限度咯，即系喺生意上啊，或者即系好有限度。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作埋样，要同佢搭晒膊头，因为我就最多点个头，但系就唔会再讲多两句啦。但系如果要真系有啲人咁虚伪到，即系仲要揽头揽颈啊，仲要可以饮两杯吓，倾密计咁扮倾密计咁咧，我系完全做唔出。咁我情愿冇呢个朋友。
8: 系啊，我都觉得而家越嚟越系，我有个朋友，即系后生嘅时候讲系好唔识趣啦，但系到而家大个咗咧，即系我觉得好啱啊。佢话我识够朋友啦，我嫌多啊，即系我而家我识够晒啦，太多朋友啦，我要慢慢拣啊。
9: 咁巴闭啊！
8: 系啊，咁但系而家真系噶，个心里边有咁样讲噶。
9: 嗯，
8: 我唔需要多一个少一个，我冇所谓。对呢啲朋友，对唔住啊，我只不过同你点头嘅啫。
9: 嗯哼，
8: 咁你见到一个虚伪嘅人，你中唔中意拆咗佢个面孔？
9: 有机会我会拆噶，系啊，
8: 有机会
9: 系啊，会梗系会咯。有机会
8: 拆咧？点
9: 要等咯？要等机会咯。我会噶，系啊。
8: 点啊？即系讲出嚟。诶，嗰日你唔系咁讲
9: 我，我真系拆噶，要我会噶。或者有阵时睇交情啦，如果真系交情够嘅话咧，就真系会讲话俾佢听。喂，你咁唔啱啫，你咁系虚伪啊？点啊？咁样。嗱，如果系一啲泛泛之交咧，我就等机会咯，等场合啱嘅时候就。
7: 等你唔好以为我唔知
9: 道，系啊系啊，可能即系你可能未必大众面前即刻拆佢，但系等候机会我会做。
8: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好似一样嘢，反而咧嗰个人对虚伪对我咧，我可能唔拆噶，
9: 系、
8: 因为我知道就得啦。但系我好憎你用一个虚伪嘅面孔对我一啲老友，呢啲我非拆不可，即系非拆。
7: 保护你嘅老友
8: 系啦，反而你对我咧，因为我知道咗之后，我唔会受骗或者咩，我冇所谓，你咪继续虚伪落去，我同你玩过啲。但系如果你尤其是你对一啲即系比较懦弱啲嘅人，或者佢冇乜抵抗能力嘅人，可能佢会自杀，因为你咁样呃咗佢。
9: 受伤啊！
8: 系啊，系啊，我死都要拆你啊！正同埋我要当众拆添啊！
9: 拆梗系要拆啦！
7: 我哋呢啲系正义感驱使，
8: 系好嬲呢一样嘢。
7: 咁其实系咪男人冇我哋女人咁虚伪嘅咧？即系如果比较起上嚟，系咪女人识
8: 虚伪？我觉得女人唔系男人嗰个虚伪嘅面孔挂得即系挂得高明啲。
7: 哦、oh, ，OK，
8: 我觉得虚伪嘅人其实最虚伪嘅人系男人，
7: 系啊，
8: 女人系不知不觉好多样嘢系，女人唔系虚伪啊，女人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啊，
7: 妒忌，
8: 系啊，系嗰样嘢，佢连面具都费事挂，即系佢秒出嚟啦个样，已经秒咗出嚟，
9: 咁女人点都讲性情啲咯，
8: 系啦、
9: 啊，男人就收藏多啲，咁亦都
7: 即女人好容易穿崩，
8: 系啦，冇错。佢有阵时嗰个面具佢都忘记咗，佢唔记得咗挂咗咩面具啊？
7: 讲嗰句同后日讲嗰句，
8: 好快露出马脚。男人真系挂得，直情佢自己都分唔出嗰个系面具定系真面皮，
9: 自己都啱埋自己。
8: 系啊，
7: 我低估咗啲男人。
8: 唔系啊，男人嗰个面具系挂得虚伪好多噶。
7: 系啊，
8: 系啊，即尤其是嗰啲越高级咧。嗰啲人啊，越虛偽啊！我自己覺得係好虛偽。
7: 不過我覺得做人嘅嘢咧，最緊要就係人哋對我哋點虛偽都好，即係我哋咧就唔好，即係唔需要係以牙還牙咯。即係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幾時對人係真誠，即係禮貌式嗰啲我哋唔算啦，我哋就已經解釋咗噶啦。即係如果以嚴格嚟講，我哋其實對人哋對我哋唔真誠，但係我哋係本住翻我哋用真誠對人。咁其實就會天下太平，
8: 同埋係一個提醒嚟㗎。你見到嗰人咁樣，你又自己同自己講話：，我千祈唔好好似佢咁，原來俾人嘅感覺係虛偽嘅噃。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为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每个伤痕，却没人从旁关心，去解开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

0: 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们这只碟的第一只歌啦，咁亦都找翻原唱者曾路德同陈芳荣，同 Roger 一个 crossover。咁其实呢只歌系想话俾人听，我哋唔需要靠财物，唔需要靠智慧，上帝系睇我哋个内心。当我哋呈现一份心意俾上帝嘅时候咧，其实上帝系会知道啦。咁今次我哋用一个华丽嘅弦乐去衬托呢三位歌手嘅声线咧，咁亦都系我哋期待咗玩好耐嘅一啲好似50年代 Nat King Cole 嘅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中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仁乐。咁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边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0: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允其实写得很漂亮，讲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是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到最尾呢，他用我来到作结，怎样去回应回耶稣的一生，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是感动到要 我再作多一段英文的歌词呢，去将他那个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带到出来。那今次我们用了一个 gospel choir 的形式去唱后面的和音啦。那因为我们是很受到黑人的 gospel 的影响，特别是 Andre Crouch， 咁所以这只歌嗰、那个成个 gospel choir 我哋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亦都要多谢我哋嘅编曲人 Fergus 摆咗好多心机落去。
1: 咁一无挂虑呢只歌咧就系林少强同吴炳坚合作写嘅。咁我听嘅时候好中意嘅，嗰阵时系叶富生嘅一个版本 acapella。咁我同 Henry 喺度谂啊，点样去？我哋好想重新去玩呢只歌啊，但系可唔可以玩一啲系唔同嘅 style 咧？谂咗好耐，呢只歌系我哋最困难嘅。其实谂啊，究竟可以点样玩嘅时候，咁咧最后我哋谂到啦，因为睇完呢个 Watoto Children's Choir 嘅表演之后，我哋觉得我哋亦都好中意 Paul Simon Graceland 里边嗰啲歌，我哋觉得啊可以玩到呢一啲 style 嘅一无挂虑，所以咧我哋就索性直情揾 Watoto Children's Choir 同我哋 crossover 呢只带有非洲味道嘅一无挂虑，希望大家中意。
0: 只有祝福喺钟氏兄弟嘅音乐历程里边一只非常重要嘅歌，唔单止 Roger 赢咗呢个 ACM大賽嘅獨唱組嘅冠軍，更加係讓我哋更加去認識蘇恩佩子每一生嘅一隻好重，即係一隻歌嚟嘅。咁

0: 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未必識到蔡元文醫生；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未必識到梁永泰。亦都係，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亦都未必識得金培達啊、葉富生啊、西伯佢哋。咁所以呢隻歌其實係串連咗好多唔同嘅喺基督教好有音樂好有代表性嘅人物嘅一隻歌嚟嘅。咁同埋陳以誠醫生啦，當然唔少得個原唱者啦。咁所以只有祝福，當我哋玩呢個新版本嘅時候咧，我哋係特別向蘇恩佩姊妹係致敬，亦都係向錢北斗先生致敬嘅。因為如果唔係錢北斗先生，我哋唔會認識到吳炳堅先生。所以呢隻歌其實係即係令到中氏兄弟可以認識一班我哋好敬仰嘅前輩。
1: 赤道宣言呢一首歌啦，咁當陣時係吳炳堅其實就打個電話嚟話，喂，我想你哋翻唱赤道宣言喎。咁 Henry 就覺得哇，唔知點玩喎，所以咧就一開始其實推咗，但之後咧我話喂，咪住先，我聽到好正喎呢只歌好似唔知轉咗九次 key， 我覺得一定要玩，因為會。我聽到係可以玩到可以好似 Earth, Wind and Fire 啊 ，BGS 嗰啲咁樣嘅 disco 嗰種 feel， 咁我就話：喂，不如我哋試一下再玩得再大啲，我哋不如邀請一班基督教音樂裏面嘅代表人物啦，包括赤道原班人馬五個出曬嚟，有埋郭多嘉添，金培達啦、葉富生、John Loudon 就係。赤道宣言的原曲的編曲人蘇如紅、趙芬妮和我們一起去唱這隻歌，這隻是即是我覺得是一個福音音樂的地球大合唱，我希望大家可以 feel 到就是基督徒音樂人攜手去合作 的力量。
0: 無言者這隻歌這個新版本是令到我無言的，因為我覺得係差唔多係無懈可擊，揾到 Teddy Robin， 揾到劉以達、蘇德華、善立文，係我一個夢幻嘅組合啦，亦都係發夢都估唔到可以同佢哋可以同一隻歌度出現，更加令到我哋係估唔到嘅係可以揾翻吳傑梅同埋赤道係即係。做一個客串嘅演出啦，點解會諗到嗰個編排係初頭係兩個人，但係後來越嚟越多人咧？因為我睇咗出戲叫 Network 嗰出戲就有個人喺行出窗就話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係見到原來好多人喺個窗度咧都係講緊同一句嘢。喺現今香港社會呢個情況亦都係非常普遍，因為社會實在帶俾我哋好多壓力、好多控訴，我哋有時想講係講唔到。但是我想《無言者》這隻歌觸動到我的呢，當時赤道對這個社會這個現象，他們 是用一個非常之有正能量 的態度 去面對，而不是說喂去逃避這件事。所以我希望今時今日我們聽到《無言者》，除了是feel 到一啲人嘅落寞之餘，我哋亦都用愛心去關懷佢哋。
1: 願你用愛吸引我呢隻歌咧，喺教會嗰度其實尤其是係敬拜讚美嘅時候咧，會係比較多啲去唱。咁對於我嚟講，呢一隻歌唔係一隻敬拜讚美咁簡單，其實係對於我嚟講係我會諗多啲嘢，就係、是、喂，其實原來人生裏面係好多時係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諗得咁順利嘅，好多時可能我哋喺信仰嘅路途之中都會跌倒。咁但係呢一隻歌個歌詞觸動到我，係因為佢係講緊就係同上帝講，當我跌倒嘅時候，你用你嘅愛嚟到去吸引翻我行翻一條啱嘅道路。咁我希望一啲可能即係。信心有動搖的弟兄，如果聽到這隻歌的時候，我都希望可以感動到他們。
0: 信靠的故事可能是我這隻碟裡面是很滿意很滿意的一隻歌來的，因為是跟我想像的我想要的東西是差不多是 100%、當然要多謝那五位樂手的很精彩 的演繹啦。咁其中包括一位喺美國嚟嘅 Steve

Canon， 佢吹個小號係好到冇得頂嘅。呢隻歌用依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做 swing 搖擺嘅爵士味道唱出嚟，係有個意思喺度。其實鄭楚平呢隻歌嘅作詞人，佢寫嘅 narrative 裏面其實都有講，我哋信咗呢個宗教咁耐，我哋可唔可以信得瀟灑咧？我哋可唔可以信得放低好多包袱咧？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信靠的故事裏面嘅主人翁裏面對上帝嗰個不離不棄，但係用即係唱出嚟嗰個係用一個好即係完全係冇包袱咁去唱。即係我諗呢隻歌對於我嚟講咧係即係我覺得係要動，即係好動聽咯。我自己聽呢隻歌，我覺得係百聽不厭，所以亦都係希望藉住呢個機會介紹呢隻歌俾大家。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0: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同埋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咁运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

0: 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41美元，卖出4,453.9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在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的服事，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栽种的，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弃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地，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就是历代荒凉之处。以赛亚书61章。基督徒的事工是针对身心灵全人的服事，这个就是整全的宣教事工。我们要了解神的国度在救赎和治理方面是全面的，没有任何人或者社群不在神的关注之下。神的国度，祂的意象就是我们做整全宣教事工的动力。神国度降临的时候，必定伴随公平、公义和和平。虽然罪、疾病和压迫好像和我们形影相随，但凡接受

0: 耶稣作主的人，他就会带给他们信望爱宽恕平安喜乐，赐给他们医治和自由释放。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到了基督再来那阵时，神就会彻底更新地上这一切的苦痛。目前神仍然不断地用教会在地上去彰显神的国。神国主要的使者就是教会，因为它代表着基督所救赎的子民怎样不折不扰地作出各种的服事，包括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建立先前荒凉的地，找寻失散了的羊群。更详尽的宣教课程可以联络宣教心视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又是和大家分享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了。现在讲的是戴德生少年时代的事，还有他重生经历是怎样的呢？戴德生少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因为不信和反叛，因此呢他妈妈和他的大妹 Amelia 时常为他迫切的祷告，甚至 Amelia 每日三次为了哥哥祈祷，直至到他得救为止。在1849年6月的一日，妈妈呢去到50里外的巴顿一个地方去拜访他自己的妹妹，在午后呢就为戴德生的得救的事呢就恳切地祈祷，除非蒙神的应允，绝对不停止祷告。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妈妈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咁样赞美神。喺同一个时刻，啱啱满咗17岁嘅戴德生咧，正喺屋企嘅书房里边咧，就阅读一份嘅福音嘅单章，俾基督所成就嘅救赎之功嘅一文咧所感动。日后咧，佢话啦：圣灵嘅光照入我嘅心里边，使到我豁然开朗，明白到冇其他嘅嘢可以再做噶啦，只有跪低嚟接受神嘅救恩，而且仲不住咁样赞美神。佢又话。两个礼拜之后呢，妈妈返咗嚟啦，我话俾佢听，我有好嘅消息报告俾佢听。佢话佢已经知道啦，并且已经高兴咗两个礼拜添，因为神呢已经话咗俾佢听啦。哇，真係神奇呀、啊。重生得救后嘅戴德生嘅内心呢就充满咗极大嘅喜乐，而且急迫地呢要将一切嘅呢就奉献俾神添。多年之后呢，佢回忆话，我清楚记得我系何等嘅喜乐啊！我将我嘅爱倾倒喺神嘅面前，一再向佢表明我对佢嘅感激之情。当我冇希望嘅时候，佢已经为我作成咗一切啦。我求佢让我为佢做一啲事，要表明我对佢嘅爱同埋感激。一啲舍己嘅事，无论几咁艰难，我都愿意去做。一啲非常渺小嘅事，只要能够得到佢嘅欢心，我又好乐意去做。我清楚记得，当我自己毫无保留咁样奉献喺祭坛上嘅时候，一种神圣庄严嘅感觉深深咁临到我。我确知佢已经悦纳咗我嘅奉献，神嘅同在成为咗不可言喻嘅真实同埋祝福。我深深咁记得，当我苦伏跪低喺佢面前祈祷嘅时候，嗰种不可言喻嘅敬畏同埋喜悦充满咗我。我虽然唔知道佢要我做啲咩嘢，但係我却深深知道我已经不再属于自己㗎啦。呢种感觉直到如今都不能磨灭。呢一种重生得救嘅经历成为咗戴德生一生嘅转捩点。喺1849年9月，大妹 Amelia 开始去到寄宿学校嗰度读书。同年嘅12月嘅一个夜晚呢，戴德生写信俾 Amelia， 佢话佢极其渴慕过着圣洁嘅生活。当晚佢喺神面前所表明嘅心愿，无论神将佢带领到去边度，无论遇到咩事情，佢都愿意为神去摆上㗎。日后佢回忆话，我永远都唔能够忘记我喺全能嘅神面前同埋佢立约，我几乎要退缩啊，但係已经唔能够啦。从嗰个时候起，我深信我已经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呢、这个信念不曾离开过我添。从嗰个时候起，佢听到主嘅声音对佢话，你为我去中国，亦都系从嗰个时候起，佢开始为中国而活啦。佢妈妈话，从嗰一刻开始啊，佢嘅决心就已经决定咗啦。佢决志要对神完全信靠。神时常试验人，但系从不遗弃人。佢嘅追求，佢嘅学习，无一不以呢个为目标，亦都不论遭遇任何嘅困难，佢嘅志向总系冇摇动过。戴德生有一句格言，就系对神完全信靠就系福。神常常试验人，却不遗弃人。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

分享大德生活的信心，是接受了基督耶稣的救恩，成为得救的基督徒，同埋他献身到中国传福音的全部的过程。多谢大家。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系 henry.lau@omfmail.com。多谢大家，再会。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单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八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喺嗰度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隻狗分別襲擊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號受傷，和兩隻狗前日死亡。漁護署說涉事狗隻正在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

0: 金宇正话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唔会改变军演嘅挑衅性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嘅事实，认为系美方对朝敌意嘅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89美元，卖出4485.5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智慧，我们拥有圣灵，祂能够剖开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问题的真相。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怎样去做决定的呢？你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定是属世的原则呢？今日的信息继续会探讨属灵的分辨力，请你留心收听。

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我们会一路读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

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出它们的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祂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的。有些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事实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去面对好多的处境。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他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分析同埋判断呢件事，以致我哋知道神嘅心意。每一次当我哋要作出抉择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知道神有乜嘢睇法呢？从神嘅角度去睇问题，先至系真智慧。喺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哋要从神嘅眼光去衡量，因为神唔单止睇到外表，佢亦睇到里面。神认识所有的事物，他没什么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会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做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同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亦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是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直至到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回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在保罗的年代，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就用上了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说是启示的结果。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好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的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他的智慧、理解能力以及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中，常常的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话，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呢？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无错谬的智慧。

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我们是不是希望在做抉择的时候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会赐我们能力分辨他们的问题，神会使他的眼光和想法成为我们的眼光和想法。当人带着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神的真理可以判别问题的所在，神会令那些真理变得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唯有圣灵才可以这样动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没有一个分辨的灵。第十四节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他们不接受圣灵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愚昧的。他们亦不明白这些事，因为这些事物是透过圣灵来分辨的。圣灵可以将它剖开，将真相显明出来。十五节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看透万事并不是说信徒是无谬误的，他只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作出判断。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圣灵，而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的话，这样我们每一个判断都是基于道德和圣经的伦理原则。换句话说，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回到去这个问题上面，神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属灵的人能够判断万事，他们希望能够从神的角度看万事。因此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够太快做决定，但是有些时候却是明显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在第十五节的下半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判断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判断我们。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按照神话语的道德和伦理原则作判断，在生活里面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要是这样。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容许我们违反这些原则。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保罗的意思是说，由于我们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行在圣灵当中，以属灵的原则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我们这一种行事的原则会令我们同人产生冲突，因为我们不随从世界的标准作判断和抉择，我们就会同人有冲突了。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原则来到去作出决定的。圣灵可以辨别真伪对错，并且在任何处境当中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分辨，无论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亦都不理这样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可能会得罪人，引致其他人的误解，因为其他人判断事物的准则是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同神不一样的。保罗说，我们不可以被他们判断。他的意思是说，世人

会用佢哋嘅标准嚟判断我哋，但系我哋唔会改变自己嘅标准，或者随从世人嘅标准行事，因为我哋系活喺完全唔同嘅层次，我哋嘅人生方向亦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已经分辨出神嘅心意啦。如果我哋行喺圣灵当中，认识属神嘅原则，咁样有啲时候我哋真系需要对其他人话，呢一个系我嘅立场，呢一个立场系忠于神嘅话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话：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哋有基督的心，因为圣灵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喺被钉十字架之前嘅一个晚上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唔会吩咐我哋向前冲，却系唔话俾我哋听去边一度或者点样去。透过圣灵嘅能力，我哋已经有基督嘅心思啦。圣灵会具体嘅向我哋显明问题嘅所在。呢一个都系因着我哋同基督嘅关系，以及圣灵嘅内住。有啲时候，我哋面对一啲事物，我哋明明知道呢一个系错误嘅，我哋唔好以为自己系喺度批评，我哋只不过系喺度做神嘅判断。我哋可以咁样测试自己嘅，我哋面临一件事情，我哋知道出咗严重嘅错误，如果我哋嘅心系正确嘅，我哋行喺圣灵之中，我哋就分辨出当中出现咗乜嘢嘅错误啦。我哋会有神慈悲怜悯嘅心肠，但系如果我哋变得批评苛刻咁样，我哋就唔系同圣灵同行啦，而且我哋嘅判断亦可能会出错嘅。保罗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神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又愿意同圣灵同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我现在想支取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分辨力，我需要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求你将它剖开，让我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求你向我显明真相。然后不要怀疑神要向你显明的事，但是我们要确定，当我哋咁样求问嘅时候，我哋嘅心系清洁嘅。最后一点系，神永远唔会违背佢自己嘅话语嘅。我哋虽然活喺血肉嘅身体当中，但系我哋却系有耶稣基督嘅心思。我哋唔系太明白呢个真理，但系我哋知道呢一个系真实嘅。有乜嘢比拥有基督嘅心思更宝贵呢？神会在适合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祂在我们生命之中的目标。既然我们有圣灵在心里面，我们是很值得同圣灵同行，享受基督的心思。我们只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就知道我们有几体重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体重基督的心思了。能够拥有基督的心思，是比拥有一切都重要。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神都会将真相指示给我们。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到十三节，正好咧系总结咗今日嘅信息。嗰度话：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啦，系4482.98美元，卖出啦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

0: 部，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至系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堆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0: 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咧系4482.98美元，卖出咧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弄着言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昼，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克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47，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82， 人民币是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

0: 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到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做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呢，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系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 Catherine， 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由封信子所填词的一首的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遇尘。这首的福音乐曲就是讲到在逼空之下，就是看这个的日月星宿，赞叹了天父所创造的各种的奇迹，就是正正勾起了我在某年的感恩节里面，就是同一班的弟兄姊妹呢，去到一个星空之下，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星空的时候，想起人真的好像海沙一样，繁多但是仍然都被神所眷顾的，这个是几幸福和几大的恩典在人的之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的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如尘》。

神话，人要生养众多，管理大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

0: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有很多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是虎妈的故事。那位的妈妈因为望子成龙的心过度，对他的仔抱着过度不合理的期望，以致造成儿子和妈妈自己有不少的压力和伤害，和整个家庭的张力。非常奇妙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的时候，差派了天使来帮助他们，使到他们转危为机，在亲子关系方面有极大的突破，整个家庭的生活不再一样。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们一起的思想一下，父母培育子女成熟是确实需要对子女有些期望的，不过呢，作为父母的也都需要反省检查这些期望是不是合理。有几方面呢是需要考虑的。第一，父母的期望是不是跟

孩子的年龄和发展的阶段相符呢？要留意不要要求孩子的表现好像一个成人一样。孩子呢就真是孩子，他不是一个成人的缩细版。如果父母对仔女有过高的期望，而仔女长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就会受挫，感觉到自卑，没有价值，是不被爱了。咁而呢个呢会造成咗个日后嗰个心理係会有唔健康嘅地方。第二，要认识到細佬哥佢本身嘅性格同埋能力。其实每一个細佬哥都系独特嘅。所以呢唔好将佢同其他嘅細佬哥嚟作比较。正所谓我哋俗语有句说话话，人比人比死人。第三，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要检查一下自己对子女嗰个期望嗰个嘅根源。即係究竟我对仔女呢种期望到底喺边度嚟嘅呢？而往往呢啲嘅期望呢係来自呢一个社会嘅价值观同埋文化嘅潮流。或者甚至係我哋嗰个原生家庭，我哋自己嗰个原生家庭所带嚟嘅一啲嘅要求，我哋要检查呢啲期望嘅根源。第四，我哋培育孩子呢唔好单单注重佢哋嘅学业成绩，即係最紧要佢哋有好高嘅分数，佢哋考试考得好，佢哋嗰啲功课要交齐等等。我哋亦都要同时间呢，我哋要注重佢哋嘅孩子嘅品格、情感、德育，甚至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讲，係佢哋嘅灵性，佢哋嘅信仰。所以唔係淨係睇学业嘅成绩。第五方面，我哋要认识到我哋嘅仔女同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所成长嘅过程系唔同。正如我哋成长嗰个嘅嗰个嘅年代嗰个嘅过程亦都系同我哋嘅父母唔一样。咁我哋冇经过，咁所以我哋嘅成长过程已经同我哋嘅父母嘅成长过程呢系唔一样。咁而同样我哋嘅下一代呢我哋有一啲我哋嘅仔女系喺加拿大呢个国家长大嘅，佢哋成长嘅过程，佢哋所面对好多嘅好多嘅社会嘅影响，所面对嘅压力呢佢哋嗰个所经历嘅，佢哋所受嘅教育呢都同我哋唔一样。所以我哋唔好要求喺佢哋嘅发展成长里面呢係同我哋係一样嘅。喺当我听呢、这个叫做虎妈嘅故事嘅时候，我好喜欢嗰位妈妈分享嘅一个圣经嘅金句，呢个系佢日后佢认识咗神之后，信咗耶稣之后呢佢读圣经，佢所分享嘅嗰个圣经嘅金句。喺诗篇嘅第127篇第三节嗰度话呢，儿女呢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实在嘅，从基督徒嘅角度嚟讲，儿女唔系父母永久拥有嘅资产，系任由父母支配控制。儿女其实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因此我哋作为父母嘅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上帝将佢哋托管俾我哋，叫我哋好好嘅去照着上帝嘅意旨去养育同埋教导佢哋，系按照上帝嘅意旨去做，唔系我哋自己个人我哋嘅家族嘅意旨去做。既然系咁，我哋作为现代嘅父母呢，我哋虽然我哋呢个功课唔易，
但系咧，我哋需要咧系学习有一句说话讲咧，叫做与子女共成长。我哋除咗教导子女应该要学习人生嘅道理同埋事物啊，或者系一啲嘅方法、一啲嘅技巧之外咧，我哋作为父母嘅亦都要学习抽啲时间啊，去聆听我哋儿女嘅心声。佢哋嘅感受、佢哋嘅睇法，同埋喺成长里面佢哋所面对嘅困难同埋挣扎。我哋嘅父母、我哋嘅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导嘅方法系惯咗，佢哋去即系佢哋一开声，佢哋就教我哋点样去做人啊！我哋做得唔啱，佢哋就会更正我哋吓，甚至咧我哋做错咧，佢哋会责备我哋。但系下一代、新嘅一代。我呢种嘅教导嘅方法咧，系冇效嘅，唔单止系冇效，而且咧系会带嚟咧好大嘅冲突。而新嘅一代，特别喺加拿大出生成长嘅一代咧，佢哋惯咗受呢一边加拿大西方嘅可以话系一种即系民主同埋一种嘅一种好开放嘅教育，好着重父母同埋子女。有时好似做朋友一样嘅，虽然我哋唔系话即系以朋友嘅身份，系仍然要以父母嘅身份，但系都着重我哋同子女去沟通啊。咁呢个沟通里边咧，唔系净系得我哋讲，亦都包括咗咧我哋去聆听嘅。咁所以咧，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要抽时间咧去听子女嘅心声，去了解啊，去佢哋嘅感受同埋佢哋嘅挣扎。同时喺呢一个虎妈嘅故事里边，我哋听到呢个妈妈好多时候因为佢嘅儿子达唔到佢嘅期望嘅时候，佢就会好佢好唔开心吓，往往咧佢控制唔到嘅情绪咧，佢就会去责骂佢嘅仔。咁呢度咧俾我哋一个好大嘅一个反应咧，一个反省系乜嘢咧？就系话我哋要与子女共成长咧。我哋亦都要作为父母要学习控制自己嘅情绪。当子女嘅表现同埋行为同父母嘅期望唔符合嘅时候，或者佢哋有做错嘅时候，我哋作为父母嘅亦都要尽量嘅控制自己，能够平心静气同佢哋去沟通，并且咧需要嘅时候就作出管教。但系喺管教嘅时候，都唔系去发泄我哋自己嘅情绪，唔系以发泄我哋嘅情绪作为目标。个目标系要作为咧，系去纠正佢哋嗰种错误嘅行为。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1节，对于我哋作父母嘅有好好嘅提醒。嗰度咁样讲，佢话作父亲的。咁其实咧，亦都包括咗作母亲的，唔系净系同父亲讲嘅，喺现代嚟讲系对我哋父母都讲嘅。佢话不要激怒儿女，唔好激嬲佢哋，唔好惹佢哋嘅气，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当我哋愿意嘅，我哋去与子女共成长，我哋明白到我哋自己系一个管家嘅责任。我哋嘅儿女只不过系神所赐俾我哋嘅产业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学习咧，好好嘅学习咧。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要去了解我哋嘅儿女了解佢哋嘅性格了解佢哋嘅特性亦都了解佢哋嘅强与弱嘅地方。我哋喺教导里边咧，喺抚养里边咧，我哋就唔会激嬲儿女，唔好惹佢哋嘅气。而唔会打击咗佢哋个自尊心，就唔会令到佢哋灰心丧志，而系让佢哋感觉到咧系被接纳，佢哋被爱啦。我哋亦都听咗第二个嘅故事，第二个咧就系女儿误入歧途嘅故事。大家可能都仲记得，呢度呢一个故事系讲到一个有啲男孩子气质嘅女仔，
在他青少年期的时候，他认识了一班有艺术气质的朋友。

而受到佢哋嘅影响，佢除咗穿住另类嘅服装或者作另类嘅打扮，而佢个人呢就喺青少年期呢系变得反叛，要求自主同埋更多嘅权利。而因为咁呢，个女呢就同妈妈呢发生好严重嘅冲突，咁而造成咗呢个女曾经两度离家出走，咁当然使到父母，特别使到妈妈系好伤心嘅。而妈妈当佢同女儿嘅关系陷入僵局嘅时候，佢又感觉到无助，心力交瘁，甚至自己嘅健康都受损。不过虽然喺旁人嘅眼中，嗰个反叛嘅女嘅问题好似系无可药救啦，但系做母亲嘅却系绝对唔灰心，佢唔肯放弃，系不断嘅为女儿去祈祷，希望佢嘅女儿能够有一日佢回转。而上帝默默奇妙嘅带领下，女儿当佢读大学嘅时候，佢认识咗一班好唔同嘅朋友，而佢嘅思想亦都开始嘅成熟，佢变得有理想，而后来呢好奇妙地更加参加教会，成为基督徒啊。咁呢并且呢同佢妈妈嘅关系有好大好大嘅改善啊，而且呢佢哋更加嘅母女成为无所不谈嘅好朋友。咁呢个故事里面，我哋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思想，同埋系对我哋作为鼓励呢？咁当我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呢，我就睇到呢这个故事呢，佢所环绕嘅就系嗰个女喺呢个青少年期啊所带嚟嘅种种嘅一啲嘅冲击。一般嚟讲，无论对青少年嘅子女同埋佢哋嘅父母，青少年期呢都系一个充满着变化同埋冲击嘅发展嘅阶段。青少年期其实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由孩童期到这个成人期的一个的过渡时期。而在这个的时期里面，青少年是要学习去怎样去成长，成为一个成人，为他将来的前途无论是他的工作或者去建立家庭或者其他方面是他要学习成为一个成人。但是由于这个的是一个过渡期，同埋在他自己的身体，他是一个发育的期间，在他的心灵的情绪啊、思想啊等等，同埋交友嗰方面呢，都有好多嘅变化。因此呢，是一个他好多时候呢，青少年期呢可以形容为一个坐过山车嘅时期。但是在同时间，现实上往往青少年的父母，他们由于忙于工作的缘故，他们会跟他们的青少年的子女呢是缺乏了沟通。在缺乏沟通之下，就未能够给到青少年他们所需要的关心、支持和引导，因而呢是造成了隔膜，甚至是会有冲突的。因为青少年在这段期间，他们因为开始大的时候，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自主独立，并且他们因为他们思想未是完全成熟的缘故，当他们的要求或者诉求他们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往呢他们会有反叛，他们要去为他们自己他们所看的权益去争取。其实当我们讲到同青少年去沟通的时候，不是青少年期去建立的这个沟通的基础。父母是要在仔女自小的时候去建立这个沟通的基础。而在他们成长的时候，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期，更加要同他们保持沟通。不要因为呢他们在青少年期了，仔

咧有佢哋自己嗰啲嘅朋友啊，佢哋都唔係好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好理父母啦。唉、哎，咁啊，父母都話唉，懶得理啦，由得佢哋啦。咁唔係嘅，其實父母仍然需要花時間同佢哋溝通。不過呢種嘅溝通唔係一種單向嘅教導，同佢哋講道理，亦都係要同佢哋談天說地，即係閒話家常，去藉此多啲去了解佢哋嘅世界，佢哋生活嘅狀況。而如果冇呢個溝通嘅時候，嗰個隔膜一旦形成咗，要破除呢個隔膜呢，就會好困難啦。啊，唔係冇可能，但係係困難好多啦。喺呢一個故事嘅裏面，我聽到嗰個做媽媽嘅有一樣嘢，我係好欣賞嘅，就係佢個人嗰個反省。佢提到知道自己喺青少年，即係個女喺青少年期嘅時候，只係顧工作，而加上佢嘅工作時間長，而冇關心到佢個女嘅需要。並且咧，後來當佢開始多啲去明白佢個女嘅時候，佢就更加嘗試嘅融入佢個女嘅世界，去了解佢嘅女兒。呢個係非常嘅難得嘅。而更加我覺得係好鼓舞嘅，係好難得嘅，就係嗰位媽媽冇因為個女唔入歧途，冇因為個女嘅反叛而佢灰心，而佢從來唔肯放棄，不斷嘅為佢嘅女兒祈禱，希望佢嘅女能夠回轉。嗱，呢個係非常嘅重要嘅。從聖經嘅教導去睇，敬虔嘅父母為子女不住嘅禱告，祈求佢哋能夠認識上帝，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回轉，呢種禱告，我哋相信呢，神必定垂聽嘅。而呢一位母親嗰種對女兒嘅愛，嗰種不離不棄嘅愛，係反映咗上帝對世人嘅大愛。我諗起聖經耶利米書第31章第3節嗰度，神對呢一個嘅佢嘅子民咁樣講，佢話：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呢位媽媽實在反映到上帝嗰種永遠嘅愛。因此喺呢度，我鼓勵作為父母嘅，唔好因為你嘅仔女喺青少年期又好，或者係佢日後佢更大啲都好，誤入歧途或者佢哋有反叛，或者佢哋唔聽話而放棄，反而咧要堅持到底，為自己嘅兒女去守望，繼續嘅祈禱，求上帝作工，以至有一日能夠睇到上帝嘅工作改變人心。所以願主大大嘅賜福俾每一位做父母嘅。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

0: 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號受傷，同埋兩隻狗大前日死亡。漁護署話，涉事狗隻正在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予漁護署，署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是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9: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0: 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他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亚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6级，九龙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

0: 目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生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1: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

0: 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1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卡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

0: 目前已經開展互助救援工作，並確認遇難者身份。德國國腳拜仁慕尼黑球員穆斯亞拿近日兩度在比賽當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經系統疾病，正接受治療，目前不存在進一步健康風險。穆斯亞拿日前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明，披露被診斷出患有可治療的短暫意識中斷，症狀源於神經功能障礙，可能導致類似自己在近期比賽中突然倒地的情況。他又說正接受專業醫療團隊治療，神經科專家已批准他繼續從事職業足球運動，這種情況沒有帶來額外的健康風險。球會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員，外界不必過度恐慌。道瓊斯指數是報 53,463 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707 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31， 英鎊對美元 1.361，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521.96 美元，賣出 4524.46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沿岸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2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指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時室外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是 87%，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在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的服事，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栽种的，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弃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地，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就是历代荒凉之处。以赛亚书61章。基督徒的事工是针对身心灵全人的服事，这个就是整全的宣教事工。我们要了解神的国度在救赎和治理方面是全面的，没有任何人或者社群不在神的关注之下。神的国度，祂的意象就是我们做整全宣教事工的动力。神国度降临的时候，必定伴随公平、公义和和平。虽然罪、疾病和压迫好像和我们形影相随，

0: 但凡接受耶稣作主的人，他就会带给他们信望爱宽恕平安喜乐，赐给他们医治和自由释放。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到了基督再来那阵时，神就会彻底更新地上这一切的苦痛。目前神仍然不断地用教会在地上去彰显神的国。神国主要的使者就是教会，因为它代表着基督所救赎的子民怎样不折不扰地作出各种的服事，包括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建立先前荒凉的地，找寻失散了的羊群。更详尽的宣教课程可以联络宣教心视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又是和大家分享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了。现在讲的是戴德生少年时代的事，和他重生经历是怎样的呢？戴德生少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因为不信和反叛，因此呢他妈妈和他的大妹 Amelia 时常为他迫切的祷告，甚至 Amelia 每日三次为了哥哥祈祷，直至到他得救为止。在1849年6月的一日，妈妈呢去到50里外的巴顿这个地方去拜访他自己的妹妹，在午后呢就为戴德生的得救的事呢就恳切地祈祷，除非蒙神的应允，绝对不停止祷告。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妈妈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咁样赞美神。喺同一个时刻，啱啱满咗17岁嘅戴德生呢，正喺屋企嘅书房里面呢就阅读一份嘅福音嘅单章，俾基督所成就嘅救赎之功嘅一文呢所感动。日后呢佢话啦，圣灵嘅光照入我嘅心里面，使到我豁然开朗，明白到冇其他嘅嘢可以再做㗎啦，只有跪低嚟接受神嘅救恩，而且仲不住咁样赞美神。佢又话两个礼拜之后呢，妈妈返咗嚟啦，我话俾佢听，我有好嘅消息报告俾佢听。佢话佢已经知道啦，并且已经高兴咗两个礼拜添，因为神呢已经话咗俾佢听啦。哇，真係神奇呀。重生得救后嘅戴德生嘅内心呢就充满咗极大嘅喜乐，而且急迫地呢要将一切嘅呢就奉献俾神添。多年之后呢，佢回忆话，我清楚记得我系何等嘅喜乐，我将我嘅爱倾倒喺神嘅面前，一再向佢表明我对佢嘅感激之情。当我冇希望嘅时候，佢已经为我作成咗一切啦。我求佢让我为佢做一啲事，要表明我对佢嘅爱同埋感激。一啲舍己嘅事，无论几咁艰难，我都愿意去做。一啲非常渺小嘅事，只要能够得到佢嘅欢心，我又好乐意去做。我清楚记得，当我自己毫无保留咁样奉献喺祭坛上嘅时候，一种神圣庄严嘅感觉深深咁临到我。我确知佢已经悦纳咗我嘅奉献，神嘅同在成为咗不可言喻嘅真实同埋祝福。我深深咁记得，当我苦伏跪低喺佢面前祈祷嘅时候，嗰种不可言喻嘅敬畏同埋喜悦充满咗我。我虽然唔知道佢要我做啲咩嘢，但係我却深深知道我已经不再属于自己㗎啦。呢种感觉直到如今都不能磨灭。呢一种重生得救嘅经历成为咗戴德生一生嘅转捩点。喺1849年9月，大妹 Amelia 开始去到寄宿学校嗰度读书。同年嘅12月嘅一个夜晚呢，戴德生写信俾 Amelia， 佢话佢极其渴慕过着圣洁嘅生活。当晚佢喺神面前所表明嘅心愿，无论神将佢带领到去边度，无论遇到咩事情，佢都愿意为神去摆上㗎。日后佢回忆话，我永远都唔能够忘记我喺全能嘅神面前同埋佢立约，我几乎要退缩啊，但係已经唔能够啦。从嗰个时候起，我深信我已经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呢、这个信念不曾离开过我添。从嗰个时候起，佢听到主嘅声音对佢话，你为我去中国，亦都系从嗰个时候起，佢开始为中国而活啦。佢妈妈话，从嗰一刻开始，佢决心就已经决定咗啦。佢决志要对神完全信靠，神至上试验人，但系从不遗弃人。佢嘅追求，佢嘅学习，无一不以呢个为目标，亦都不论遭遇任何嘅困难，佢嘅志向总系冇摇动过。戴德生有一句格言，就系对神完全信靠就系福，神常常试验人，却不遗弃人。

下一集咧，我哋会继续分享大德生活有信心，系接受咗基督耶稣嘅救恩，成为得救嘅基督徒，同埋佢献身到中国传福音嘅全部过程。多谢大家，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大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翰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哦。

新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四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